ꯃꯇꯝꯒꯤ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ꯏꯁꯩ ꯑꯃ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ꯁꯤ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ꯒꯤ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 ꯁꯤ ꯇꯣꯡꯕ꯭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ꯖꯥꯅ ꯑꯦꯝ ꯑꯦ ꯁꯤ ꯇꯝꯕ ꯂꯣꯏ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ꯂꯦꯖ ꯑꯣꯖꯥ ꯑꯣꯏꯅ ꯑꯁꯨꯃꯛ ꯆꯪꯕꯤꯔꯕꯔꯥ ꯖꯤ ꯄꯤ ꯀꯣꯂꯦꯖꯇ?
1: ꯍꯥꯏꯖꯒꯦ,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ꯖꯁꯦ ꯑꯩꯈꯣꯏꯒꯤ ꯑꯦꯝ ꯑꯦ ꯁꯤ ꯇꯝ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ꯖ ꯑꯣꯖꯥ ꯑꯣꯏꯅ ꯑꯁꯨꯃꯛ ꯆꯪꯕꯤꯔꯕꯔꯥ ꯖꯤ ꯄꯤ ꯀꯣꯂꯦꯖꯇ?

0: ꯑꯣ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ꯏꯕꯒꯤ ꯂꯝ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ꯡ ꯊꯥꯡꯖꯤꯜꯂꯛꯄꯒꯦ, ꯀꯅꯥ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ꯄꯤꯕꯤꯕꯒꯦꯅ ꯍꯥꯏꯕꯁꯦ ꯈꯪꯖꯅꯤꯡꯉꯤ ꯍꯥꯏꯕꯤꯌꯨ.
1: ꯏꯕ ꯍꯥꯏ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ꯍꯤꯇ꯭ꯌꯀꯥꯔ ꯑꯣꯏꯕ ꯍꯥꯏꯕꯁꯤꯡꯗꯕꯨ ꯍꯦꯛꯇ ꯏꯒꯦ ꯍꯥꯏꯔꯒꯁꯨ ꯏꯕ ꯌꯥꯕ ꯅꯠꯇꯕꯀꯣ.
0: ꯍꯣꯏ,
1: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ꯍꯨꯅ ꯑꯩ ꯁꯤꯑꯩꯒꯤ ꯄꯣꯛꯐꯝ ꯆꯥꯎꯔꯛꯐꯝ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ꯝ ꯑꯁꯤ ꯋꯥꯡꯒꯤ ꯇꯝꯕꯥꯜꯈꯣꯡ ꯈꯤꯇꯪ ꯆꯠꯂꯒ ꯅꯣꯡꯃꯥꯏꯖꯤꯡ ꯂꯩꯔꯦꯀꯣ. ꯑꯗ ꯑꯩꯒꯤ ꯑꯀꯣꯏꯕꯁꯤ ꯃꯁꯤ ꯌꯥꯝꯅ ꯅꯦꯆꯔꯦꯜ ꯀꯩꯅꯣꯁꯤ ꯂꯩꯕ,
0: ꯍꯣꯏ,
1: ꯁꯤꯡ ꯍꯦꯛꯇ ꯎ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ꯑꯩ ꯁꯨꯝ ꯆꯠꯊꯣꯛꯄ ꯈꯣꯠꯊꯣꯛꯄ ꯇꯧꯕꯁꯤ ꯃꯔꯨꯝ ꯄꯥꯟ ꯈꯔ ꯑꯃꯅꯤ ꯍꯨꯅ ꯀꯣꯟꯅ ꯌꯥꯝ ꯇꯣꯏ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ꯆꯠꯄ ꯈꯣꯠꯄꯁꯤ ꯑꯩꯉꯣꯟꯗ ꯑꯉꯥꯡ ꯑꯣꯏꯔꯤ ꯍꯨꯅ ꯄ꯭ꯔꯀꯤꯇꯤꯕꯨ ꯅꯨꯡꯁꯤꯕꯁꯤ ꯂꯞ ꯐꯣꯔ ꯅꯦꯆꯔꯁꯤ,
0: ꯍꯣꯏ,
1: ꯃꯁꯤꯃ ꯂꯩꯈꯤ. ꯑꯩꯈꯣꯏ ꯑꯗꯨꯍꯥꯟꯅ ꯌꯥꯝ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ꯌꯥꯝ ꯂꯥꯞꯅ ꯆꯠꯊꯣꯛꯇꯅ ꯈꯣꯠꯊꯣꯛꯇꯅ ꯏꯚꯟ ꯑꯩꯅ ꯀ꯭ꯂꯥꯁ ꯇꯨ ꯄꯔꯤꯈꯥ ꯊꯥ ꯃꯇꯝꯗ ꯖꯣꯅꯁꯟ ꯁ꯭ꯀꯨꯜꯁꯤ,
0: ꯍꯣꯏ,
1: ꯃꯁꯤ ꯇꯥꯏꯌꯦꯕ. ꯖꯣꯅꯁꯟ ꯁ꯭ꯀꯨꯜ ꯀꯔꯥꯏꯗꯒꯤ ꯈꯪꯗꯦ, ꯍꯧꯖꯤꯛ ꯑꯉꯥꯡ ꯑꯃꯗꯤ ꯄꯣꯛꯄꯒ ꯑꯗꯨꯝ ꯈꯪꯉꯦꯗꯅ ꯋꯥꯔꯤꯁꯤ, ꯕꯖꯥꯔꯁꯤ ꯀꯔꯥꯏꯅꯣ
0: ꯑꯩꯒꯤ
1: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0: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ꯍꯦꯜꯂꯦꯕ,
1: ꯍꯧꯖꯤꯛꯀꯤ ꯑꯩ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ꯀꯣꯏꯕꯗ ꯑꯩꯒꯤ ꯍꯦꯛ ꯌꯨꯝꯒꯤ ꯃꯈꯥꯗ ꯆꯥꯎ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ꯂꯩꯕ,
0: ꯍꯣꯏ,
1: ꯃꯩꯁꯅꯥꯝ ꯂꯕꯨꯛ ꯀꯥꯏꯅ, ꯃꯁꯤꯗ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ꯑꯩꯒꯤ ꯑꯉꯥꯡꯒꯤ ꯄꯨꯟꯁꯤꯁꯤ ꯂꯦꯜꯂꯛꯄꯅꯤꯗ. ꯑꯗꯨꯅꯁꯨ ꯈꯔ ꯁꯨꯝ ꯑꯩꯉꯣꯟ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ꯅ ꯉꯁꯥꯏꯒꯤ ꯍꯤꯟꯗꯤ ꯈꯔ ꯉꯟꯅ

ꯃꯊꯪꯒꯤ ꯏꯁꯩ ꯗꯇꯥꯕꯤꯁꯤ ꯁꯩꯁꯛꯂꯤꯕꯅ ꯅꯤꯡꯊꯧꯖꯝ ꯔꯤ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ꯀꯦ ꯀꯦ ꯋꯥꯍꯦꯡꯕꯝ, ꯑꯁꯨꯝꯅ ꯁꯩꯍꯧ ꯏꯁꯩꯅꯤ ꯏꯔꯥꯜ ꯂꯩꯇꯦ ꯍꯥꯏꯕ ꯈꯪꯂꯕ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ꯟ ꯖꯣꯏ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ꯅ ꯆꯨꯔꯝꯕ ꯑꯁꯥꯒꯤ ꯊꯥꯎ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0: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ꯁꯤꯁꯤꯡ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ꯅꯧꯕꯝ ꯔꯣꯁꯤꯇꯥ ꯁꯔꯃ ꯁꯩꯔꯦꯡꯈꯤꯕꯅ ꯇꯧꯔꯥꯡꯕꯝ ꯁꯝ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ꯗꯅ ꯅꯤꯡꯊꯧꯖꯝ ꯔꯤꯅꯥ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ꯅ ꯀꯦ.ꯀꯦ. ꯋꯥꯍꯦꯡꯕꯝ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ꯗꯅ ꯌꯨꯝꯅꯥꯝ ꯊꯥꯖꯃꯟꯕꯤ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ꯅ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ꯃꯗꯤ ꯃꯔꯤꯁꯨꯕ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ꯅ ꯑꯦꯟ. ꯖꯣꯏꯆꯟꯗ꯭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ꯔꯦꯡꯅꯤ
1: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2: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1: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2: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05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ꯇꯦꯟ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ꯅꯤꯡꯊꯤ ꯖꯈ꯭ꯔꯕꯤ ꯅꯨꯖꯥ ꯅꯪꯕꯨꯅꯤ ꯄꯥꯈꯪꯒꯤ ꯊꯝꯃꯣꯏꯅ ꯈꯣꯏꯗꯥꯔꯤꯕ ꯊꯣꯠꯂꯕꯤ ꯅꯪꯒꯤ ꯈꯣꯡꯖꯤ ꯃꯈꯣꯜ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ꯅꯤꯜꯂꯔꯤ ꯃꯍꯧꯁꯥꯒꯤ ꯅꯤꯡꯊꯤꯖꯕꯗꯒꯤꯁꯨ ꯅꯪꯒꯤ ꯅꯤꯡꯊꯤꯖꯕꯅ ꯍꯦꯜꯂꯤ ꯐꯖꯕ ꯂꯩꯆꯤꯜꯒꯤ ꯃꯐꯣꯜꯒꯨꯝꯅ ꯅꯪꯅ ꯃꯣꯡ ꯍꯥꯗꯅ ꯃꯦꯡꯅ ꯐꯖꯔꯕꯤ ꯅꯨꯖꯥꯒꯤ ꯃꯥꯏꯊꯣꯡꯅ ꯅꯣꯛꯂꯛꯄꯗ ꯄꯥꯈꯪ ꯑꯩꯗꯤ ꯄꯨꯉꯥꯎ ꯉꯥꯎꯔꯦ ꯃꯔꯨꯞꯁꯤꯡ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ꯁꯨꯃꯥꯏꯅ ꯈꯟꯕꯁꯨ ꯌꯥꯎꯔꯝꯅꯤꯀꯣ ꯅꯨꯡꯁꯤꯕꯤ ꯃꯥꯒꯤ ꯋꯥꯈꯜꯗ ꯅꯣꯛꯃꯤ ꯅꯣꯛꯃꯤ ꯃꯣꯃꯣꯟ ꯇꯝꯕ ꯉꯥꯎꯆꯠꯅꯕ ꯁꯣꯏꯗ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ꯍꯥꯏꯕ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ꯍꯧꯖꯤꯛ ꯇꯥꯃꯤꯟꯅꯁꯤ ꯆꯥ ꯅꯤꯡꯊꯧ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ꯔꯥꯟꯗꯣ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ꯅꯥ ꯇꯥꯂꯣꯏ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ꯁꯦ ꯑꯍꯣꯡꯕ ꯅꯥꯏ ꯍꯥꯏꯔꯤ, ꯑꯗꯨꯕꯨ ꯊꯦꯡꯅꯔꯤꯕ ꯆꯥꯡꯌꯦꯡꯁꯤꯡ ꯑꯁꯤꯅ ꯃꯥꯂꯦꯝ ꯑꯁꯤ ꯃꯣꯠꯂꯕ ꯇꯝꯊꯤꯔꯕ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ꯉꯁꯤꯒꯤ ꯈꯣꯡꯊꯥꯡ ꯌꯥꯡꯂꯕ ꯃꯥꯂꯦꯝꯁꯤꯗ ꯅꯥꯏꯇꯣꯝ ꯐꯝꯗꯨꯅ ꯑꯆꯤꯛꯄꯗ ꯁꯣꯔ ꯍꯣꯜꯂꯤꯕꯒꯤ ꯃꯔꯝ ꯍꯪꯂꯨꯕꯗꯗꯤ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ꯔꯝꯃꯤ, ꯁꯦꯡꯂꯕ ꯍꯥꯂꯦꯡꯕ ꯂꯩꯇ꯭ꯔꯕ ꯅꯨꯡꯁꯤꯕꯅ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ꯇꯣꯞ ꯇꯣꯞꯄ ꯂꯣꯟ ꯑꯃ ꯂꯩꯖꯔꯤ, ꯃꯗꯨꯗꯤ ꯂꯣꯟꯊꯣꯛꯇ꯭ꯔꯕ ꯋꯥꯁꯛꯄꯨꯅꯤ, ꯄꯨꯟꯁꯤꯁꯤꯗ ꯍꯤꯡꯂꯤꯃꯈꯩ ꯆꯠꯃꯤꯟꯅꯈꯤꯁꯤ ꯍꯥꯏꯕ ꯑꯗꯨꯕꯨꯅꯤ꯫ ꯃꯒꯨꯟ ꯂꯩꯔꯕ ꯅꯨꯃꯤꯠꯅ ꯉꯥꯜꯂꯛꯇ꯭ꯔꯕꯁꯨ, ꯅꯨꯡꯁꯤꯠꯅ ꯍꯨꯝꯂꯛꯇ꯭ꯔꯕꯁꯨ, ꯅꯨꯡꯁꯤꯕꯗꯤ ꯃꯥꯡꯕ ꯅꯥꯏꯔꯔꯣꯏ꯫ ꯍꯧꯖꯤꯛ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ꯊꯝꯖꯔꯤ ꯒꯤꯇꯔꯥꯅꯤ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ꯅꯪ ꯚꯥꯞ ꯇꯥꯗ꯭ꯔꯣ?
1: ꯄꯥꯕꯨꯡ,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 ꯑꯣꯏꯔꯕꯗꯤ ꯃꯤ ꯍꯥꯠꯅꯤꯡꯂꯕꯁꯨ ꯍꯥꯠꯄ, ꯐꯨꯅꯤꯡꯂꯕꯁꯨ ꯐꯨꯕ ꯗꯟꯗꯤ ꯄꯤꯕ ꯌꯥꯗꯕ ꯅꯠ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ꯕꯨ ꯑꯥꯏꯟ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ꯔꯣ?
0: ꯂꯩ, ꯑꯥꯏꯟꯒꯤ ꯃꯊꯛꯇ ꯂꯩ,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ꯊꯛ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ꯂꯩ.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ꯝ ꯑꯃꯒ ꯃꯥꯟꯅꯕ ꯌꯥꯕ꯭ꯔꯣ? ꯃꯥꯟꯅꯔꯗꯤ ꯋꯥ ꯊꯣꯛꯏꯗ꯭ꯔꯣ? ꯔꯟꯖꯤꯠ ꯁꯤ ꯃꯤꯆꯝ ꯑꯃꯒꯤ ꯃꯆꯥ ꯑꯣꯏꯔꯝꯃꯣꯕ? ꯍꯥ, ꯃꯥꯃꯤ ꯍꯥꯠꯂꯨꯕꯒꯤ ꯐꯥꯅꯤ, ꯖꯦꯜ ꯆꯪꯒꯅꯤ, ꯕꯤꯆꯥꯔ ꯇꯧꯅꯤ, ꯃꯌꯥꯝ ꯀꯔꯤꯁꯨ ꯀꯩꯁꯨ ꯍꯥꯏꯔꯣꯏ. ꯑ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 ꯀꯣꯇꯤ ꯀꯣꯇꯤꯅꯦꯕ ꯂꯩꯕꯥꯛꯁꯤꯗ ꯊꯣꯛꯏꯁꯤ, ꯀꯅꯥꯁꯨ ꯀꯩꯁꯨ ꯍꯥꯏꯅꯗꯦ. ꯑꯗꯨꯕꯨ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ꯑꯁꯦ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ꯏꯃꯨꯡꯗ, ꯒꯕꯔꯅꯔꯒꯤ ꯏꯃꯨꯡ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ꯒꯤ ꯏꯃꯨꯡꯗ, ꯀꯦꯕꯤꯅꯦꯠ ꯃꯤꯅꯤꯁꯇꯔꯒꯤ ꯏꯃꯨꯡꯗ ꯊꯣꯛꯑꯗꯤ ꯋꯥ ꯂꯥꯎꯏ, ꯂꯩꯕꯥꯛ ꯋꯥꯊꯣꯛ ꯑꯣꯏ, ꯏꯔꯥꯡ ꯊꯣꯛꯏ, ꯈꯪꯕ꯭ꯔꯥ? ꯑꯗꯨꯅꯅꯤ ꯂꯩꯕꯥꯛ ꯏꯔꯥꯡ ꯊꯣꯛꯇꯅꯕ ꯍꯥ ꯃꯔꯥ ꯇꯞ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ꯅꯅ ꯅꯨꯃꯤꯠ ꯇꯧꯔꯤꯁꯦ. ꯑꯩꯅ ꯇꯧꯔꯤꯁꯦ ꯂꯩꯕꯥꯛꯀꯤꯅꯤꯅ ꯍꯦ ꯂꯩꯕꯥꯛꯀꯤ.
1: ꯄꯥꯕꯨꯡ, ꯁꯤꯔꯤꯕ ꯅꯨꯄꯤ ꯃꯆꯥꯗꯨꯅ ꯄꯥꯕꯨꯡ ꯏꯆꯥꯅꯨꯄꯤ ꯃꯦꯝꯆꯥꯏ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ꯄꯥꯕꯨꯡ ꯀꯩ ꯑꯣꯏꯒꯗꯒꯦꯕ?
0: ꯁꯤꯗꯦꯗꯅ, ꯅꯪ ꯁꯤꯗꯦꯗꯅ, ꯅꯉꯣꯟꯗ ꯊꯣꯛꯇꯦꯗꯅ, ꯅꯪ ꯁꯤꯕ ꯌꯥꯔꯣꯏꯕ, ꯅꯉꯣꯟꯗ ꯊꯣꯛꯄ ꯌꯥꯔꯣꯏꯕ, ꯃꯔꯝꯗꯤ 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ꯅꯨꯄꯤꯅꯦꯕ, ꯈꯪꯕ꯭ꯔꯥ? ꯑꯣꯏꯔꯣꯏꯗꯕ ꯄ꯭ꯔꯃꯥꯟ ꯅꯥꯇꯩ ꯌꯥꯗꯕ ꯇꯧꯔꯛꯀꯅꯣꯕ ꯑꯩꯉꯣꯟꯗ, ꯇꯥꯏꯟꯗꯦꯕ? ꯆꯣ ꯆꯣ ꯆꯣ ꯆꯣ ꯀꯥꯟꯗꯦꯁꯨ ꯋꯥꯁꯦ ꯃꯅꯥꯃꯅꯤ ꯅꯥꯏꯕ ꯌꯥꯎꯅꯦ, ꯈꯪꯕ꯭ꯔꯥ? ꯅꯪ ꯅꯪꯅ ꯇꯨꯃꯤꯟ ꯂꯩꯌꯣꯡꯗ, ꯑꯩ ꯂꯣꯏ ꯁꯤꯟꯒꯦ, ꯅꯪ ꯚꯥꯞ ꯇꯥꯎꯅꯦ ꯏꯄꯥꯏꯕꯦ ꯃꯥ, ꯅꯪ ꯚꯥꯞ ꯇꯥꯎꯅꯦ?
1: ꯄꯥꯕꯨꯡ, ꯑꯩ ꯄꯥꯕꯨꯡꯒꯤ ꯅꯆꯥꯅꯤ, ꯃꯆꯥ ꯑꯣꯏꯅ ꯄꯥꯕꯨꯡ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ꯍꯟꯅꯤꯡꯉꯦ, ꯄꯥꯕꯨꯡꯕꯨ ꯃꯤꯌꯥꯝꯅ ꯊꯥꯒꯠꯅꯕ ꯇꯥꯔꯒ ꯑꯩꯍꯥꯛ ꯌꯥꯝ ꯆꯥꯎꯊꯣꯛꯆꯩ, ꯍꯔꯥꯎꯖꯩ, ꯄꯥꯕꯨꯡꯕꯨ ꯃꯤꯌꯥꯝꯅ ꯊꯤꯅ ꯊꯤꯅ ꯆꯩꯕꯗꯨꯗꯤꯅꯦ ꯑꯩ ꯇꯥꯕ ꯉꯝꯗꯦ, ꯃꯆꯥ ꯑꯣꯏꯅ ꯈꯥꯡꯕ ꯉꯝꯗꯦ ꯍꯥꯏꯁꯤꯅꯤ.
2: ꯍꯦ, ꯑꯩꯅ ꯉꯁꯥꯏꯗꯒꯤ ꯇꯥꯒꯦ ꯍꯥꯏꯗꯨꯅ ꯇꯥꯕꯅꯤ. ꯏꯕꯦꯝꯃ, ꯅꯪꯅ ꯄꯥꯝꯃꯤꯕꯁꯤꯕꯨ ꯀꯔꯤꯅꯣ? ꯍꯥ, ꯀꯔꯤꯅꯣꯕ? ꯅꯪꯅ ꯅꯨꯄꯥ ꯅꯨꯄꯥꯁꯤ ꯐꯥꯔꯁꯤ ꯇꯧꯗꯨꯅ ꯍꯥꯠꯍꯟꯅꯤꯡꯕꯒꯤ ꯋꯥꯐꯝꯂꯣ?
1: ꯏꯃꯥ, ꯑꯩ ꯔꯟꯖꯤꯠꯄꯨ ꯌꯥꯝꯅ ꯅꯨꯡꯁꯤ, ꯃꯥ ꯑꯩꯒꯤ ꯏꯕꯥꯅꯤ, ꯑꯗꯨꯕꯨ ꯃꯤ ꯍꯥꯠꯂꯨꯔꯕꯗꯤ ꯃꯍꯥꯛ ꯑꯥ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ꯔꯥꯛ ꯐꯪꯕ ꯇꯥꯏ, ꯅꯨꯡꯁꯤꯔꯕ ꯏꯄ꯭ꯋꯥ ꯑꯗꯨꯅ ꯑꯋꯥꯕ ꯇꯥꯈꯤꯕꯗ ꯑꯩꯒꯤ ꯂꯅꯥꯏ ꯑꯣꯏꯅ ꯅꯨꯡꯉꯥꯏꯇꯕꯗꯨꯅ ꯑꯃꯅꯤ ꯏꯃꯥ.
2: ꯑꯗꯨ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 ꯖꯦꯜꯗ ꯆꯪꯕ ꯇꯥꯔꯦꯅ ꯅꯪꯅ ꯍꯥꯏꯔꯤꯁꯤꯗꯤ?
1: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ꯅ ꯃꯤ ꯍꯥꯠ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ꯅꯤꯌꯣꯝ ꯂꯩꯇꯦꯅ ꯏꯃꯥ? ꯂꯩꯕꯥꯛ ꯑꯁꯦ ꯄ꯭ꯔꯖꯥꯒꯤꯅꯦ, ꯃꯤꯌꯥꯝꯒꯤ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꿤 ꯂꯅꯥꯏ ꯂꯩꯕꯥꯛ ꯅꯠꯇꯦ.
0: ꯍꯣꯏ, ꯅꯪꯒꯤ ꯄ꯭ꯔꯖꯥ ꯄ꯭ꯔꯖꯥ ꯄ꯭ꯔꯖꯥ ꯃꯌꯥꯝꯗꯨꯒꯤꯅꯦ, ꯃꯤꯍꯨꯠ ꯑꯦꯝ ꯑꯦꯜ ꯑꯦ ꯃꯌꯥꯝꯗꯣ, ꯃꯗꯨꯅ ꯃꯣꯏ ꯂꯤꯗꯔꯅꯦꯅ ꯈꯟꯈ꯭ꯔꯕꯅꯦ ꯑꯩꯁꯤ, ꯈꯪꯕ꯭ꯔꯥ? ꯂꯤꯗꯔꯅꯦꯅ ꯈꯟꯈ꯭ꯔꯕ ꯑꯩꯁꯤ, ꯇꯧ ꯇꯥꯔꯕ? ꯑꯗꯨꯅꯅꯦ ꯂꯩꯄꯥꯛ ꯃꯤꯌꯥꯝꯁꯨ ꯑꯦꯝ ꯑꯦꯜ ꯑꯦꯁꯤꯡ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ꯍꯥꯏꯕ ꯏꯟꯒꯗꯕ, ꯑꯩꯅ ꯍꯥꯏꯕ ꯏꯟꯖꯔꯅꯤꯅ ꯑꯩꯁꯦ ꯃꯣꯏꯒꯤ ꯂꯨꯆꯤꯡꯕꯅꯦꯅ ꯈꯟꯈ꯭ꯔꯕꯅꯦ.
1: ꯄꯥꯕꯨꯡ, ꯃꯈꯣꯏꯅ ꯊꯥꯒꯠꯈꯤꯕꯗꯤ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ꯅꯕ ꯊꯥꯒꯠꯈꯤꯕꯅꯦ, ꯃꯆꯥꯅ ꯃꯤ ꯍꯥꯠꯂꯒ ꯀꯟꯈꯠꯅꯕ ꯊꯥꯒꯠꯈꯤꯕ ꯅꯠꯇꯦ, ꯂꯩꯕꯥꯛ ꯑꯁꯤꯒꯤ ꯆꯥꯎꯈꯠꯅꯕꯅꯦ, ꯂꯩꯈꯥꯗ ꯆꯤꯡꯊꯅꯕ ꯅꯠꯇꯦ.
0: ꯅꯨꯄꯤꯝꯆꯥ, ꯌꯥꯔꯦ ꯌꯥꯔꯦ ꯌꯥꯔꯦ, ꯂꯣꯏꯁꯤꯟꯈ꯭ꯔꯕ ꯋꯥꯐꯝꯁꯤꯗ ꯅꯪ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ꯗꯔꯀꯥꯔ ꯂꯩꯇꯦ. ꯅꯪꯅ ꯅꯪꯒꯤ ꯅꯄꯥ ꯑꯩꯕꯨ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ꯔꯤꯕ ꯅꯨꯄꯥꯗꯨꯕꯨ ꯍꯥꯠꯀꯦ, ꯃꯣꯏꯁꯤꯗ ꯃꯥꯡꯈ꯭ꯔꯁꯅꯨ ꯇꯥꯈ꯭ꯔꯁꯅꯨ ꯍꯥꯏꯔꯒꯗꯤ ꯈꯪꯗ꯭ꯔꯦ, ꯃꯗꯨꯅ ꯋꯥꯅꯤ, ꯃꯗꯨꯅ ꯑꯩ ꯀꯩ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ꯗꯨꯕꯨ ꯈꯪꯉꯨ, ꯋꯥꯐꯝ ꯑꯁꯦ ꯉꯁꯤꯗꯒꯤ ꯇꯨꯃꯤꯟꯅ ꯂꯩꯈ꯭ꯔꯗꯧꯅꯤ, ꯔꯟꯖꯤꯠꯅ ꯃꯤ ꯍꯥꯠꯄꯅꯤ ꯍꯥꯏꯕꯒꯤ ꯄ꯭ꯔꯃꯥꯟ ꯑꯃꯠꯇ ꯐꯪꯂꯔꯣꯏꯗꯕ. ꯂꯣꯏꯁꯤꯟꯈ꯭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ꯏꯍꯧꯔꯕꯗꯤ ꯅꯪ ꯑꯩꯕꯨ ꯐꯠꯇꯦ ꯍꯥꯏꯒꯅꯨ. ꯈꯪꯉꯨ, ꯁꯛꯇꯤꯒꯤ ꯂꯥꯟꯗ, ꯔꯥꯖꯁꯛꯇꯤ ꯄꯥꯏꯅꯅꯕꯒꯤ ꯂꯥꯟꯐꯝꯗ ꯃꯃꯥ ꯃꯆꯥ ꯃꯆꯤꯟ ꯃꯅꯥꯎ ꯃꯔꯨꯞ ꯃꯄꯥꯡ ꯁꯥꯒꯩꯅ ꯇꯩ ꯑꯃꯠꯇ ꯂꯩꯇꯦ. ꯑꯩꯅ ꯑꯩꯒꯤ ꯔꯥꯖꯁꯛꯇꯤ ꯑꯁꯤꯕꯨ ꯂꯦꯡꯗꯅ ꯊ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ꯇꯧꯕ ꯉꯝꯃꯣꯏꯗ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ꯂꯩꯇꯦ. ꯃꯁꯤ ꯔꯥꯖꯅꯤꯇꯤꯒꯤ ꯅꯤꯌꯣꯝꯅꯤ, ꯀꯥꯡꯂꯣꯟꯅꯤ, ꯃꯗꯨ ꯅꯪ ꯚꯥꯞ ꯃꯨꯟꯅ ꯇꯥꯒꯗꯕ. ꯌꯥꯔꯦ ꯌꯥꯔꯦ, ꯆꯠꯂꯣ ꯅꯪ ꯆꯠꯂꯣ.
1: ꯄꯥꯕꯨꯡ, ꯑꯩꯍꯥꯛ ꯆꯠꯂꯣꯏ, ꯑꯩꯍꯥꯛ ꯑꯩꯒꯤ ꯏꯃꯨꯡꯃꯛꯇꯗ ꯑꯆꯨꯝꯕꯕꯨ ꯃꯈꯣꯔꯤ ꯃꯦꯠ ꯈꯥꯏꯕꯗ ꯇꯨꯃꯤꯟꯅ ꯃꯕꯣꯛ ꯑꯣꯏꯅ ꯌꯦꯡꯗꯨꯅ ꯂꯩꯒꯗꯕ ꯅꯆꯥ ꯅꯠꯇꯦ.
0: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ꯌꯨ ꯒꯦꯠ ꯑꯥꯎꯠ.

0: ꯔꯤꯁꯦ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ꯕꯤꯔꯝꯅꯤ?
1: ꯁꯥꯔ, ꯑꯩꯒꯤ ꯏꯄꯥꯅꯨꯄꯥ ꯔꯟꯖꯤꯠꯀꯤ ꯀꯦꯁ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ꯅꯤ.
0: ꯑꯣ,
1: ꯃꯍꯥꯛꯅ ꯀꯔꯝ ꯇꯧꯅ ꯅꯨꯄꯤꯃꯆꯥꯗꯨꯕꯨ ꯍꯥꯠꯈ꯭ꯔꯤꯕꯖꯥꯠꯅꯣ? ꯃꯥ ꯉꯥꯎꯁꯤꯟꯅꯖꯔꯕꯁꯨ ꯃꯤꯃꯛ ꯍꯥꯠꯄ ꯉꯝꯒꯗꯕ ꯑꯉꯥꯡꯗꯤ ꯅꯠꯇꯕꯅꯤ. ꯇꯁꯦꯡꯅꯃꯛ ꯃꯍꯥꯛꯃꯛꯅ ꯍꯥꯠꯄꯔꯥ? ꯍꯧꯖꯤꯛꯇꯤ ꯃꯍꯥꯛ ꯃꯔꯥ ꯂꯩꯇꯕ 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ꯃꯤꯍꯥꯠꯄꯒꯤ ꯀꯦꯁ ꯑꯗꯨ ꯑꯁꯦꯡꯕ ꯃꯤꯍꯥꯠꯄ ꯐꯥꯕ ꯐꯪꯈꯤꯗ꯭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ꯗꯧ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ꯕꯨꯡꯒꯤ ꯄꯥꯔꯇꯤ ꯃꯅꯨꯡꯗꯒꯤꯁꯨ ꯗꯤꯄꯨꯇꯤ CM ꯌꯥꯎ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 ꯏꯔꯥꯡ ꯑꯃ ꯀꯟꯅ ꯍꯧꯔꯛꯏ. ꯗꯤꯜꯂꯤꯗ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ꯐꯥꯎꯕ ꯌꯧꯅꯔ ꯃꯥꯜꯂꯦ ꯁꯥꯔ.
0: ꯍꯣꯏ,
1: ꯁꯥꯔꯅ ꯔꯤꯖꯥꯏꯟ ꯇꯧꯕꯁꯤꯁꯨ ꯀꯥꯡꯕꯨ ꯈꯔꯅ ꯄꯥꯕꯨꯡꯒꯤ ꯃꯊꯛꯇ ꯀꯟꯅ ꯆꯥꯔꯖ ꯇꯧꯔꯤ. ꯑꯁꯦꯡꯕ ꯋꯥꯔꯤꯗꯣ ꯑꯩꯅ ꯈꯪꯖꯅꯤꯡꯗꯨꯅ ꯁꯥꯔꯗ ꯍꯥꯏꯖꯕꯅꯤ ꯁꯥꯔ.
0: ꯀꯩꯁꯨ ꯀꯥꯏꯗꯦ,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ꯗꯨꯗꯤ ꯈꯪꯒꯗꯕꯅꯤ, ꯑꯩ ꯍꯥꯏꯖꯒꯦ. ꯏꯕꯨꯡꯉꯣ ꯔꯟꯖꯤꯠꯀ ꯁꯤꯈ꯭ꯔꯤꯕ ꯅꯨꯄꯤꯃꯆꯥꯁꯤꯒꯁꯤ ꯃꯇꯝ ꯁꯥꯡꯉꯕꯖꯥꯠꯅꯤ ꯃꯕꯥꯅꯤꯁꯤ ꯈꯪꯅ ꯁꯥꯟꯅꯖꯔꯛꯏꯕ. ꯑꯗ ꯅꯨꯃꯤꯠꯁꯤ ꯊꯧꯗꯣꯛ ꯊꯣꯛꯄ ꯅꯨꯃꯤꯠꯁꯤ ꯃꯕꯥꯅꯤ ꯃꯃꯥꯟꯅꯕꯝꯒꯤꯗ ꯆꯥꯛꯁꯤꯡ ꯆꯥꯗꯅ ꯀꯨꯏ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ꯅꯨꯃꯤꯠ ꯇꯥꯊꯣꯛꯈ꯭ꯔꯕ.
1: ꯍꯣꯏ ꯁꯥꯔ.
0: ꯑꯗꯒꯤꯗꯤ ꯅꯨꯄꯤꯃꯆꯥꯁꯤꯅ ꯆꯦꯜꯂꯁꯤ ꯍꯥꯏꯕꯒꯤ ꯄ꯭ꯔꯦꯁꯔ ꯂꯥꯛꯄꯗꯒꯤ ꯔꯟꯖꯤꯠꯅ ꯅꯨꯄꯤꯃꯆꯥꯁꯤ ꯆꯦꯜꯂꯗꯧꯕꯅꯦꯅ ꯄꯨꯔꯛꯑꯒ ꯉꯁꯥꯏꯒꯤ ꯃꯐꯝ ꯆꯥꯕ ꯑꯃ ꯌꯦꯡꯉꯒ ꯃꯥꯅ ꯅꯨꯄꯤꯃꯆꯥꯁꯤ ꯃꯥ ꯏꯜꯂꯛꯄ ꯆꯨꯅꯤꯗꯨꯅ ꯃꯉꯛꯁꯝꯗ ꯌꯦꯠꯂꯒ ꯅꯨꯄꯤꯃꯆꯥꯁꯤ ꯃꯈꯣꯡꯗ ꯂꯥꯛꯍ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ꯠꯂ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ꯃꯤ ꯇꯥꯗꯕ ꯑꯆꯤꯛꯄ ꯃꯐꯝ ꯂꯝꯍꯥꯡ ꯑꯃꯗ ꯃꯥꯅ ꯗꯦꯗ ꯕꯣꯗꯤꯁꯤ ꯍꯨꯟꯗꯣꯛꯑꯝꯕꯅꯤ.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ꯟꯗꯣꯛꯑꯝꯃꯒ ꯒꯥꯔꯤ ꯊꯧꯗꯣ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ꯑꯣꯇꯣ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ꯈꯛ ꯑꯊꯦꯡꯕꯗ ꯑꯅꯥꯕ ꯑꯃꯈꯛ ꯄꯨꯔꯨꯔ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ꯅ ꯎꯍꯧꯕꯗꯒꯤ ꯄꯥꯎꯁꯤ ꯄꯨꯂꯤꯁꯇ ꯄꯤꯔꯕꯅꯤ. ꯃꯗꯨꯅ ꯀ꯭ꯂꯨ ꯑꯣꯏꯔꯒ ꯊꯤꯒꯠꯂꯛꯄꯗ ꯔꯟꯖꯤꯠꯁꯤ ꯐꯥꯕꯅꯤ ꯕꯦꯕ.
1: ꯑꯗꯨꯅꯗꯤ ꯅꯨꯄꯤ ꯃꯆꯥꯗꯨꯅꯗꯤ ꯔꯟꯖꯤꯠꯄꯨ ꯇꯁꯦꯡꯅ ꯊꯥꯖꯕ ꯅꯨꯡꯁꯤꯖ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ꯔꯟꯖꯤꯠꯅꯗꯤ ꯃꯥꯒꯤ ꯅꯨꯄꯤ ꯑꯣꯏꯅ ꯂꯧꯒꯦ ꯍꯥꯏꯅ ꯈꯟꯗꯕ
0: ꯃꯗꯨꯃꯛꯅꯤ ꯍꯥꯏꯕ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ꯇꯦ.
0: ꯅꯨꯄꯤꯗꯨꯗꯒꯤ ꯅꯥꯟꯊꯣꯛꯅꯕ ꯎꯄꯥꯏ ꯂꯩꯔꯛꯇꯗꯨꯅ ꯍꯥꯈꯤ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ꯗꯤ ꯀꯦꯁ ꯑꯗꯨꯒꯤ ꯂꯪꯂꯥ ꯂꯪꯖꯤꯟ ꯑꯣꯏꯈꯤꯕ ꯑꯣꯇꯣ ꯗ꯭ꯔꯥꯏꯚꯔꯗꯨ ꯍꯧꯖꯤꯛꯇꯤ ꯊꯧꯗꯣꯛꯇꯨꯒꯤ ꯃꯇꯥꯡꯗ ꯀꯔꯤꯃꯠꯇ ꯈꯪꯕ ꯎꯍꯧꯕ ꯂꯩꯇꯦꯅ ꯃꯥ ꯍꯥꯏꯈ꯭ꯔꯦ. ꯑꯗꯨ ꯃꯥ ꯑꯣꯇꯣꯗꯨꯁꯨ ꯊꯧꯈꯤꯗ꯭ꯔꯦ, ꯇꯥꯇꯥ ꯇ꯭ꯔꯛ ꯑꯍꯟꯕ ꯑꯃ ꯂꯩꯈ꯭ꯔꯦ, ꯃꯍꯥꯖꯣꯟ ꯑꯣꯏꯈ꯭ꯔꯦ.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CM ꯄ꯭ꯔꯦꯁ ꯀꯟꯐꯔꯦꯟꯁꯇ ꯑꯩ ꯁꯣꯏꯗꯅ ꯇꯥꯈꯠꯀꯅꯤ, ꯑꯗꯨꯒ ꯑꯩꯒꯤ ꯁꯣꯔꯁ ꯑꯣꯏꯔꯤꯕ ꯁꯥꯔꯒꯤ ꯃꯤꯡ ꯑꯩ ꯀꯣꯠ ꯇꯧꯖꯔꯣꯏ, ꯑꯗꯨꯕꯨ ꯇꯉꯥꯏ ꯐ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ꯔ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ꯒꯗꯕꯅꯤ.
0: ꯏꯠ ꯋꯤꯜ ꯕꯤ ꯃꯥꯏ ꯄ꯭ꯂꯦꯖꯔ. ꯂꯩꯕꯥꯛꯁꯤꯒꯤ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ꯒꯤ ꯃꯆꯥꯅꯨꯄꯤ ꯑꯣꯏꯅ ꯂꯣꯀꯦꯜ ꯗꯦꯂꯤ ꯑꯃꯒꯤ ꯏꯗꯤꯇꯔ ꯑꯣꯏꯕꯤꯗꯨꯅ ꯑꯆꯧꯕ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ꯗ ꯀꯔꯞꯁꯟꯕꯨ ꯊꯦꯡꯅꯕꯤꯔꯤꯕ ꯌꯥꯝ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ꯑꯩꯁꯨ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ꯗꯨꯗꯤ ꯏꯕꯦꯝ ꯑꯩ ꯑꯃꯨꯛ ꯌꯧꯖꯔꯦ ꯍꯧꯖꯤꯛꯀꯤꯗꯤ.
1: ꯁꯥꯔ, ꯑꯩ ꯂꯩꯖꯍꯧꯔꯒꯦ. ꯊꯦꯡꯛ ꯌꯨ ꯚꯦꯔꯤ ꯃꯁ ꯁꯥꯔ.
0: ꯐꯅꯤ ꯐꯅꯤ
2: ꯁꯥꯔ, ꯂꯦꯡꯁꯤꯟꯕꯤꯔꯣ. ꯏꯕꯦꯝ ꯃꯥ, ꯑꯩꯈꯣꯏ ꯁꯥꯔ ꯂꯦꯡꯉꯛꯏꯌꯦ.
1: ꯑꯪꯀꯜ, ꯄꯥꯕꯨꯡꯗꯤ ꯂꯩꯇꯦꯅꯦ?
3: ꯏꯁꯨ ꯈꯪꯉꯦ ꯁꯤꯗꯀꯣ, ꯊꯕꯛ ꯂꯩꯕꯒꯤ ꯂꯥꯛꯄꯅꯦ.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ꯁꯇꯔꯁꯨ ꯂꯥꯛꯀꯅꯤ, ꯑꯩꯈꯣꯏ ꯌꯥꯝ ꯂꯨꯕ ꯋꯥ ꯉꯥꯡꯒꯗꯕ.
1: ꯑꯗꯨꯗꯤ ꯑꯪꯀꯜ, ꯑꯩ ꯄ꯭ꯔꯦꯁ ꯐꯥꯎꯕꯗꯪ ꯌꯧꯖꯔꯛꯀꯦ.
3: ꯌꯥꯏ, ꯐꯩ ꯐꯩ. ꯑꯗꯨ ꯆꯥꯕ
2: ꯁꯥꯔ,
3: CM ꯀꯌꯥꯝ ꯊꯦꯡꯒꯅꯤ ꯍꯥꯏꯕ꯭ꯔꯥ?
2: ꯁꯥꯔ ꯄꯪꯊꯦꯡ ꯊꯦꯡ ꯑꯣꯏ, ꯍꯣꯔꯦꯟ ꯄꯨꯡ 4 ꯄ꯭ꯔꯦꯁ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ꯁꯨ ꯂꯩꯕꯅꯤ ꯁꯥꯔ. ꯁꯥꯔ ꯑꯩ ꯆꯥ ꯁꯦꯝꯖꯔꯛꯀꯦ.
3: ꯌꯥꯏ ꯌꯥꯏ, ꯆꯥꯕ ꯊꯛꯄꯤꯌꯦ
2: ꯁꯥꯔ.
3: ꯆꯥꯕ
2: ꯁꯥꯔ,
3: ꯁꯦ ꯆꯥꯗꯀꯣ, ꯆꯤꯅꯤ ꯌꯥꯝꯗꯕ.
2: ꯁꯥꯔꯁꯨ ꯍꯛꯆꯥꯡ ꯂꯩꯅꯥ ꯂꯩꯕꯤꯔꯕ꯭ꯔꯥ?
3: ꯍꯧꯖꯤꯛꯇꯤꯀꯣ ꯆꯥꯁꯦ ꯍꯥꯏꯔꯒꯀꯣ ꯆꯤꯅꯤ ꯌꯥꯝꯗꯕ ꯍꯥꯏꯕꯗꯨꯀꯣ ꯑꯩꯁꯨ ꯍꯦꯛ ꯍꯥꯏꯕꯅꯤꯅꯦ.
2: ꯌꯥꯖꯔꯦ ꯁꯥꯔ, ꯈꯪꯖꯔꯦ, ꯑꯩ ꯐꯅꯕ ꯁꯦꯝꯖꯔꯒꯦ
4: ꯁꯥꯔ.
3: CM ꯂꯩꯇꯦꯅꯦ?
5: CM ꯎꯅꯕ ꯂꯥꯛꯄ ꯅꯠꯆꯗꯤꯌꯦ, ꯑꯩꯈꯣꯏ ꯁꯥꯔ ꯇꯥꯟꯅꯖꯔꯛꯏꯅꯤ
3: ꯀꯩꯕꯣ? ꯅꯈꯣꯏ ꯁꯥꯇ꯭ꯔꯒꯤ ꯂꯨꯆꯤꯡꯕ ꯎꯕꯁꯦ ꯑꯩꯗꯤ ꯌꯥꯝ ꯀꯤꯌꯨꯅꯤꯅꯦ.
4: ꯌꯥꯝꯅ ꯂꯨꯕ ꯋꯥ ꯅꯠꯇꯦꯗ ꯁꯥꯔ. ꯁꯥꯔ ꯍꯪꯆꯤꯠꯁꯦ ꯑꯩꯈꯣꯏꯒꯤ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ꯇꯥꯕ, ꯑꯗꯨꯒꯤ ꯄꯩꯁꯥ ꯈꯖꯤꯛꯇ ꯍꯥꯞꯄꯤꯌꯣꯅ ꯍꯥꯏꯖꯒꯦ ꯂꯥꯛꯄꯅꯤ. ꯑꯗꯨꯒ ꯅꯨꯃꯤꯠꯇꯨꯒꯤ ꯊꯕꯛ ꯀꯥꯡ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ꯒꯥꯔꯤ ꯑꯝꯇꯪꯒ ꯄꯤꯕꯤꯌꯣꯅ ꯍꯥꯏꯖꯒꯦ ꯇꯧꯕꯅꯤ ꯁꯥꯔ.
3: ꯄꯩꯁꯥ ꯌꯥꯝ ꯄꯤꯗꯤꯡꯉꯝꯃꯣꯏꯀꯣ, ꯑꯩ ꯄꯩꯁꯥ ꯄꯥꯏꯗꯕꯅꯤꯅꯦ.
2: ꯁꯥꯔꯒꯤ ꯆꯥ ꯊꯝꯖꯔꯝꯃꯦ.
3: ꯌꯥꯏ ꯌꯥꯏ. ꯐꯥꯎꯟꯗꯦꯁꯟ ꯑꯗꯨꯗꯤ ꯀꯔꯥꯏ ꯇꯧꯕꯗ꯭ꯔꯥ? ꯑꯩꯈꯣꯏ ꯄꯥꯔꯇꯤ ꯑꯣꯐꯤꯁꯇ ꯇꯧꯒꯗꯕ꯭ꯔꯥ?
5: ꯃꯥ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ꯆꯤꯐ ꯒꯦꯁ ꯑꯣꯏꯕꯤꯒꯗꯧꯔꯤ.
6: ꯍꯪꯆꯤꯠꯀꯤ ꯐꯪꯁꯟꯗꯨꯒꯤ ꯅꯠꯇ꯭ꯔꯣ? ꯑꯩ ꯏꯟꯚꯥꯏꯇꯦꯁꯟꯗꯨ ꯇꯦꯕꯜ ꯂꯧꯔꯝꯃꯝꯅꯤ, ꯑꯩ ꯐꯪꯁꯟꯗꯨꯗ ꯌꯥꯎꯒꯦ ꯇꯨꯒ ꯑꯩꯕꯨ ꯋꯥ ꯀ꯭ꯔꯥꯇꯤ ꯉꯥꯡꯍꯟꯒꯅꯨꯀꯣ?
5: ꯀꯔꯤꯒꯤꯅꯣ ꯑꯣꯖꯥ, ꯑꯣꯖꯥꯗꯤ ꯉꯥꯡꯕꯤꯗꯕ ꯌꯥꯔꯣꯏ.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ꯁꯇꯔ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ꯁꯥꯇ꯭ꯔ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ꯛꯅꯔꯕ ꯃꯔꯤ ꯂꯩꯅꯔꯤ ꯅꯠꯇ꯭ꯔꯣ ꯑꯣꯖꯥ?
6: ꯆꯨꯝꯃꯤꯅꯤꯅꯦ, ꯑꯗꯨꯗ ꯍꯧꯖꯤꯛꯀꯤ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ꯁꯤ ꯎꯕꯗ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ꯕꯨꯁꯨ ꯍꯤꯡꯍꯟꯕꯤꯌꯨ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 ꯀꯪꯂꯩꯄꯥꯛ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ꯁꯨꯔꯦꯟ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ꯋꯥꯟꯇꯦꯗ ꯂꯤꯟꯊꯣꯏ ꯇꯨ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ꯁꯩꯔꯥꯡꯕ ꯒꯣꯄꯤ

0: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1: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2: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2: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0: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ꯄꯤꯡꯒꯂꯤ ꯚꯦꯟꯀꯌꯥ ꯂꯩꯕꯥꯛ ꯑꯃ ꯃꯁꯛ ꯇꯥꯛꯄ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ꯐꯤꯔꯥꯜ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ꯂꯩꯕꯥꯛ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ꯔꯥꯜ ꯂꯩꯔꯤ ꯏꯟꯗꯤꯌꯥꯒꯤꯁꯨ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ꯛꯇꯝ ꯃꯥꯂꯦꯝꯗ ꯈꯪꯍꯜꯂꯤ ꯑꯗꯨꯕꯨ ꯐꯤꯔꯥꯜ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ꯔꯤꯕ ꯋꯥꯔꯤ ꯀꯅꯥꯅ ꯐꯖꯈ꯭ꯔꯕ ꯐꯤꯔꯥꯜ ꯑꯁꯤꯕꯨ ꯁꯦꯝꯂꯝꯂꯤꯕ ꯃꯁꯤ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ꯈꯪꯖꯤꯟ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ꯏ ꯉ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ꯄꯨꯖꯔꯛꯂꯤ ꯄꯤꯡꯒꯂꯤ ꯚꯦꯟꯀꯌꯥ ꯄꯤꯡꯒꯂꯤ ꯚꯦꯟꯀꯌꯥ ꯃꯍꯥꯛ ꯏꯪꯁꯣꯛ 1996ꯀꯤ ꯑꯥꯒꯁꯀꯤ ꯇꯥꯡ 2 ꯃꯇꯝꯗꯨꯒꯤ ꯃꯗ꯭ꯔꯥꯁ ꯄ꯭ꯔꯁꯤꯗꯦꯟꯁꯤ ꯍꯧꯖꯤꯛꯅ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ꯃꯐꯝꯗꯨꯒꯤ ꯚꯠꯇꯄꯦꯅꯨꯃꯔꯨ ꯍꯥꯏꯔꯤꯕ ꯖꯒꯥ ꯑꯗꯨꯗ ꯄꯣꯛꯈꯤ ꯃꯍꯥꯛ ꯏꯟꯗꯤꯌꯥꯒꯤ ꯅꯤꯡꯇꯝ ꯌꯥꯋꯜꯒꯤ ꯂꯥꯟꯃꯤ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ꯛꯆꯔ ꯑꯣꯊꯔ ꯖꯤꯑꯣꯂꯣꯖꯤꯁ ꯑꯦꯖꯨꯀꯦꯁꯅꯦꯂꯤꯁ ꯑꯦꯒ꯭ꯔꯤꯀꯜꯆꯔꯤꯁ ꯑꯃꯗꯤ ꯄꯣꯂꯤꯒ꯭ꯂꯣꯠꯁꯨ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ꯃꯁꯥꯒꯤ ꯆꯍꯤ 19 ꯁꯨꯔꯛꯄꯗ ꯕ꯭ꯔꯤꯇꯤ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 ꯌꯥꯎꯗꯨꯅ ꯏꯪꯁꯣꯛ 1989ꯗꯒꯤ ꯏꯪꯁꯣꯛ 1992 ꯁꯦꯀꯦꯟ ꯕꯣꯌꯔ ꯋꯥꯔꯗ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ꯗ ꯊꯕꯛ ꯇꯧꯈꯤ ꯃꯍꯥꯛꯀꯤ ꯁꯔꯚꯤꯁ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ꯂꯥꯟꯃꯤꯁꯤꯡꯅ ꯕ꯭ꯔꯤꯇꯤꯁꯀꯤ ꯐꯤꯔꯥꯜꯗ ꯁꯦꯂꯨꯠ ꯄꯤꯕ ꯎꯔꯒ ꯏꯟꯗꯤꯌꯥꯒꯤꯁꯨ ꯐꯤꯔꯥꯜ ꯑꯃ ꯃꯊꯧ ꯇꯥꯔꯦ ꯍꯥꯏꯕ ꯈꯜꯂꯛꯈꯤ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ꯁꯣꯛ 1996ꯇ AICC ꯀꯜꯀꯇꯥ ꯁꯦꯁꯟ ꯌꯥꯎꯔꯨ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ꯐꯤꯔꯥꯜ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ꯋꯥꯈꯜ ꯈꯜꯂꯛꯈꯤ

ꯂꯧ ꯁꯤꯡꯉꯨꯕꯒꯤ ꯃꯥꯒꯤ ꯕꯤꯚꯥꯒꯁꯤꯗ ꯂꯩꯔꯤꯕ ꯄꯣꯠ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ꯂꯧ ꯁꯤꯡꯉꯨ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ꯈꯥꯎ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ꯌꯩꯕꯒꯤ ꯃꯦꯆꯤꯟ ꯑꯗꯒꯤ ꯂꯧ

0: ꯑꯩꯈꯣꯏꯅ ꯀ꯭ꯋꯥꯂꯤꯇꯤ ꯂꯩꯅ ꯍꯥꯏꯕꯗꯤ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ꯕꯗꯨꯗꯤ ꯑꯆꯧꯕ ꯀꯣꯏꯁꯟ ꯑꯃ ꯑꯣꯏꯔꯤ.
1: ꯎꯝ ꯎꯝ
0: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ꯐꯤꯕ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ꯠꯇꯦ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ꯏ.

0: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ꯏꯁꯦ
1: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ꯋꯣꯟꯕ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0: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ꯁꯤꯒꯨꯝꯕ ꯆꯦꯟꯖꯦꯁ ꯑꯍꯣꯡ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ꯁꯤꯡ ꯀꯦꯕꯤꯀꯦꯁꯤꯡꯁꯦ ꯃꯁꯤꯅꯗꯤ ꯀꯔꯤ ꯀꯔꯤ ꯊꯧꯗꯥꯡꯁꯤꯡ ꯂꯧꯈꯠꯄ ꯌꯥꯏ ꯃꯁꯤ?
1: ꯍꯣꯏ,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ꯀꯦ ꯕꯤ ꯀꯦ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ꯊꯣ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ꯅꯍꯥ ꯏꯕꯟ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ꯐꯥꯎꯗ ꯉꯁꯤꯐꯥꯎꯗ ꯀꯦ ꯕꯤ ꯀꯦ ꯑ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ꯑꯌꯥꯝꯕꯅ ꯄꯥꯛ ꯈꯪꯅꯗꯕꯗꯧꯅ ꯇꯧꯕ ꯑꯣꯏꯅ ꯑꯩꯅ
0: ꯀꯔꯤꯅꯣ ꯈꯪꯗꯕ?
1: ꯀꯔꯤꯅꯣ ꯈꯪꯗ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ꯗꯤ ꯍꯥꯏꯕ ꯑꯗꯣ ꯑꯦꯒ꯭ꯔꯤ ꯍꯥꯏꯔꯒ ꯂꯣꯏꯅ ꯆꯠꯄ ꯑꯦꯒ꯭ꯔꯤ ꯍꯣꯔꯇꯤꯒꯤ ꯇ꯭ꯔꯦꯅꯤꯡ ꯄꯤꯔꯤ ꯃꯣꯏꯒꯤ ꯃꯔꯨ
0: ꯀꯔꯤꯒ
1: ꯃꯔꯤ
0: ꯂꯩꯅꯩ ꯅꯣꯏꯗꯣ
1: ꯑꯗꯨꯗꯤ
0: ꯈꯪꯗꯕ?
1: ꯈꯖꯤꯛꯇꯪ ꯈꯪ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ꯇ꯭ꯔꯥꯟꯁꯐꯔ ꯍꯥꯏꯇꯥꯔꯦ ꯂꯧꯃꯤꯒꯤ ꯃꯅꯥꯛꯇ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ꯔꯨ ꯃꯔꯥꯡ ꯈꯪꯗꯦ ꯑꯗꯒꯤ ꯌꯦꯟꯒꯤ ꯉꯥ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ꯅꯥ ꯇꯤꯟꯅꯥꯒꯤ ꯃꯔꯝꯁꯤꯗ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ꯊꯧꯗꯥꯡ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ꯚꯥꯒ ꯑꯃ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ꯖ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ꯁꯦ ꯃꯁꯤ 1974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ꯇꯃꯤꯜꯅꯥ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ꯈꯥꯗ ꯄꯣꯗꯤꯆꯦꯔꯤꯗ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ꯃꯗꯨꯗꯒꯤ ꯍꯧꯔꯒ ꯉꯁꯤꯐꯥꯎꯗ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ꯀꯦ ꯕꯤ ꯀꯦ ꯑꯃꯃꯝ ꯂꯩꯗꯅ ꯉꯁꯤꯗꯤ 700ꯀ 93 ꯀꯨꯟꯊ꯭ꯔꯥꯅꯤꯊꯣꯏꯃꯨꯛ ꯁꯨꯔꯦ
0: ꯚꯥꯔꯠ
1: ꯑꯣꯜ ꯑꯣꯕꯔ
0: ꯄꯨꯝꯕꯒꯤ
1: ꯑꯗꯣ ꯃꯥꯏ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ꯗꯤ ꯂꯧꯃꯤꯒꯤ ꯃꯅꯥꯛꯇ ꯑꯅꯧꯕ ꯑꯩꯈꯣꯏꯒꯤ ꯕꯤꯒ꯭ꯌꯥꯟꯒꯤ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ꯄꯨꯊꯣꯛꯂꯤꯕ ꯕꯤꯒ꯭ꯌꯥꯟ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ꯌꯧꯍꯟꯕꯗꯨꯅꯤ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ꯉ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 ꯑꯐꯕ ꯐꯧ ꯆꯔꯥ ꯑꯃ ꯄꯨꯊꯣꯛꯑꯦ ꯚꯦꯔꯥꯏꯇꯤ ꯑꯃ ꯍꯥꯏꯔꯤ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ꯁꯥꯏꯟꯇꯤꯁꯅ ꯄꯨꯊꯣꯛꯏ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ꯃꯥꯒꯤ ꯂꯧꯃꯤ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ꯒ ꯂꯥꯛꯑꯒ ꯎꯠꯂꯒ ꯍꯥꯏꯔꯤꯕ ꯁꯨꯝꯕ ꯚꯦꯔꯥꯏꯇꯤ ꯑꯃ ꯄꯨꯊꯣꯛꯑꯦ ꯍꯥꯏꯅ ꯑꯩꯈꯣꯏ ꯎꯠꯄꯒꯤ ꯊꯧꯗꯥꯡꯗꯨꯅꯤ ꯇꯧꯔꯤꯁꯦ ꯍꯥꯏꯕꯗꯤ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ꯛꯑꯅꯤ ꯂꯧꯃꯤ ꯃꯁꯥꯃꯛ ꯌꯥꯎꯔꯅꯤ ꯀꯦ ꯕꯤ ꯀꯦ ꯁꯤꯡ ꯌꯥꯎꯔ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ꯁꯤ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ꯎꯠꯂꯕꯅꯤꯅ ꯂꯧꯃꯤꯅ ꯎꯔꯗꯤ ꯈꯪꯉꯗꯤ ꯊꯥꯖꯕ ꯂꯧꯃꯤ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ꯔꯤꯕ ꯃꯃꯤꯠꯅ ꯎꯔꯒ ꯊꯥꯖꯕ ꯑꯗꯨꯒꯤ ꯄꯣꯠꯇꯨ ꯎꯍꯟꯕꯒꯤ ꯊꯧꯗꯣꯡꯗꯨ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ꯂꯥꯏ ꯇꯧꯔ ꯂꯥ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ꯏ ꯄꯥꯛꯑ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ꯃ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ꯑꯩꯈꯣꯏ ꯁꯥꯒꯤ ꯉꯥꯒꯤ ꯕ꯭ꯔꯤꯠꯇ ꯑꯣꯏꯔꯁꯨ ꯍꯥꯏ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ꯚꯦꯔꯥꯏꯇꯤ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ꯅ ꯁꯥꯡꯅ ꯈꯨꯡꯒꯪꯗꯨꯗ ꯅꯠꯇ꯭ꯔꯒ ꯗꯤꯁꯇ꯭ꯔꯤꯛꯇꯨꯗ ꯕ꯭ꯂꯣꯛꯇꯨꯗ ꯃꯈꯥ ꯇꯥꯅ ꯄꯣꯄꯨꯂꯔ ꯑꯣꯏꯍꯟꯕꯒꯤ ꯑꯁꯤꯒꯨꯝꯕꯁꯤ ꯂꯩꯔꯦ ꯃꯌꯥꯝ ꯀꯥꯟꯅꯕ ꯚꯦꯔꯥꯏꯇꯤ ꯑꯃ ꯂꯩꯔꯦ ꯁꯤ ꯆꯥꯍꯣꯡ ꯑꯃꯣꯝꯕ ꯄꯨꯊꯣꯛ ꯂꯩꯕ ꯑꯗꯨꯒ ꯄꯩꯁꯥ ꯌꯥꯝꯅ ꯐꯪ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ꯅꯤ ꯍꯥꯏꯕ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ꯎꯠꯄꯒꯤ ꯇꯥꯟꯖꯥꯗ ꯂꯧꯔꯅꯤ ꯑꯗꯨꯒꯨꯝꯕ ꯎꯠꯄꯒꯤ ꯇꯥꯟꯖꯥꯗꯨ ꯑꯩꯈꯣꯏꯅ ꯐꯪꯉ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ꯃꯤꯅ ꯊꯥꯖ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ꯇꯦꯠꯇ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ꯠ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ꯑꯁꯤꯅ ꯄꯨꯊꯣꯛꯄ ꯚꯦꯔꯥ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ꯇꯦꯛꯅꯣꯂꯣꯖꯤꯁꯤ ꯃꯥꯏ ꯄꯥꯛꯑꯦ ꯑꯗꯨꯅ ꯉꯁꯤ ꯏꯁꯇꯦꯠꯅ ꯄꯥꯏꯕꯤꯔꯣ ꯑꯗꯨꯒ ꯏꯁꯇꯦꯠꯀꯤ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ꯡꯒꯪ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ꯔꯃꯔꯁꯇ ꯌꯧ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ꯠꯁꯤꯟ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ꯇ꯭ꯔꯦꯅꯤꯡ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 ꯍꯥꯏ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ꯊꯣꯛ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ꯃ ꯚꯦꯔꯥꯏꯇꯤ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ꯛꯏꯕ ꯀꯩꯅꯣꯁꯤꯒꯤ ꯃꯔꯝꯁꯤ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ꯇ꯭ꯔꯦꯅꯤꯡ ꯄꯤꯕꯁꯦ ꯑꯩꯈꯣꯏ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ꯐꯧ ꯊꯥꯕꯒꯤ ꯑꯣꯛ ꯂꯣꯏꯕꯒꯤ ꯌꯦꯟ ꯂꯣꯏꯕꯒꯤ ꯂꯩꯅꯥ ꯇꯤꯟ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ꯒꯤ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ꯡ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ꯅꯍꯥꯁꯤꯡꯒꯤ ꯌꯨꯠꯀ� ꯑꯗꯨꯒ ꯅꯨꯄꯤꯁꯤꯡꯒꯤ ꯍꯥꯏꯕ ꯇ꯭ꯔꯦꯅꯤꯡ ꯃꯈꯜ ꯃꯈꯥꯁꯤ ꯀꯦ ꯕꯤ ꯀꯦꯅ ꯇꯧꯔ ꯂꯥꯛꯑꯦ 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ꯀꯤꯜꯂꯅ ꯑꯩꯈꯣꯏ ꯇꯣꯉꯥꯟ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ꯅꯍꯥ ꯏꯟꯈꯠꯂꯤꯕ ꯅꯍꯥ ꯅꯠꯇ꯭ꯔꯒ ꯂꯧꯃꯤ ꯀꯥꯡꯕꯨ ꯈꯔ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ꯍꯥꯏꯕꯗꯤ ꯇꯣꯉꯥꯟꯕ ꯃꯣꯏꯒꯤ ꯃꯍꯩ ꯍꯥꯏꯔꯤꯕ ꯄꯣꯠꯊꯣꯛ ꯅꯠꯇ꯭ꯔꯒ ꯇꯧꯅꯤꯡꯉꯤꯕ ꯁꯤꯟꯐꯝꯗꯨꯗ ꯆꯞ ꯆꯥꯕ ꯑ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ꯅ ꯃꯗꯨ ꯃꯔꯅꯥꯏꯅ ꯃꯊꯟꯗ ꯇꯧꯖꯕ ꯉꯝꯅꯕꯒꯤ ꯇꯣꯉꯥꯟꯕ ꯏꯁꯀꯤꯜꯒꯤ ꯇ꯭ꯔꯦꯅꯤꯡꯁꯨ ꯄꯤꯖꯩ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ꯐꯥꯔꯝ ꯑꯦꯗꯚꯥꯏꯖꯔꯤ ꯁꯥꯔꯚꯤꯁ ꯑꯅ ꯐꯥꯔꯝ ꯑꯦꯗꯚꯥꯏꯖꯔꯤ ꯁꯥꯔꯚꯤꯁ ꯍꯥꯏꯕꯗꯤ ꯂꯩꯅꯥ ꯇꯤꯟꯅꯥ ꯇꯥꯔꯛꯄꯒꯤ ꯑꯗꯨ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ꯑꯏꯪ ꯑꯁꯥꯒꯤ ꯐꯤꯕꯝ ꯍꯥꯏꯔꯤꯕ ꯑꯦꯒ꯭ꯔꯣ ꯑꯦꯗꯚꯥꯏꯖꯔꯤ ꯁꯥꯔꯚꯤꯁ ꯑꯩꯈꯣꯏꯅ ꯄꯤ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ꯂꯤ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ꯗꯒꯤ ꯀꯦꯟꯗ꯭ꯔꯒꯤ ꯑꯅꯧꯕ ꯊꯣꯡ ꯑꯩꯈꯣꯏꯅ ꯃꯔꯨ ꯃꯔꯥꯡ ꯑꯩꯈꯣꯏꯒꯤ ꯀ꯭ꯋꯥꯂꯤꯇꯤ ꯁꯤꯠꯅ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ꯆꯪ ꯆꯪ ꯂꯥꯎꯕ ꯃꯒꯨꯟ ꯂꯩ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 ꯂꯩꯒꯗꯧꯕ ꯃꯔꯨ ꯃꯔꯥꯡ ꯄꯨꯊꯣꯛꯄꯒꯤ ꯑꯣ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ꯊꯥꯒꯗꯕ ꯎꯍꯩ ꯋꯥꯍꯩꯗꯨꯒꯤ ꯆꯔꯥ ꯄꯨꯊꯣꯛꯄꯒꯤ ꯊꯧꯗꯥꯡꯁꯤꯁꯨ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ꯂꯧꯔꯒ ꯂꯥꯛꯏ ꯍꯥꯏꯔꯤꯕ ꯁꯤꯡ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ꯉꯁꯤ ꯉꯁꯤꯃꯛ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ꯑꯩꯈꯣꯏꯒꯤ ꯆꯠꯊꯔꯤꯕ ꯊꯧꯑꯣꯡ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ꯑꯆꯧꯕ ꯊꯧꯑꯣꯡꯁꯤꯡ ꯈ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ꯇꯝ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ꯈꯣꯏꯅ

0: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ꯄꯨꯡ ꯑꯣꯏꯅ ꯇꯧꯕꯗ ꯍꯧꯈꯤꯕ ꯆꯍꯤ ꯑꯃꯅꯤ ꯑꯗꯨ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ꯑꯅꯤ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ꯇꯧꯒꯗ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ꯅ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ꯊꯥꯖꯕ ꯂꯩ
1: ꯊꯥꯎ ꯃꯔꯨ ꯊꯣꯛꯄꯁꯦ

0: ꯑꯃ ꯑꯃꯁꯨꯡ ꯑꯦꯂꯨꯝꯅꯥꯏ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ꯉꯥꯡꯕꯝ ꯅꯣꯡꯌꯥꯏ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ꯈꯤ꯫ ꯊꯧꯕꯥꯜ ꯖꯤꯂꯥꯗꯁꯨ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ꯗ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ꯋꯥꯡꯖꯤꯡꯅ ꯁꯤꯟꯗꯨꯅ ꯊꯧꯔꯝ ꯑꯁꯤ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ꯔꯦꯡ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ꯀꯛꯆꯤꯡꯗꯁꯨ 35 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ꯁꯥꯍꯤꯇ꯭ꯌ ꯁꯦꯕꯥ ꯀꯃꯤꯇꯤ ꯀꯛꯆꯤꯡꯅ ꯁꯦꯝꯗꯨꯅ ꯂꯥꯏꯕ꯭ꯔꯦꯔꯤ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ꯟꯇꯔ ꯀꯛꯆꯤꯡ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ꯀꯥꯗꯦꯃꯤ ꯃꯅꯥ ꯐꯪꯈ꯭ꯔꯕ ꯈꯦꯇ꯭ꯔꯤ ꯕꯤꯔꯅꯆꯤꯡꯕ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ꯋꯥꯈꯜꯂꯣꯟ ꯃꯥꯟꯅꯕ ꯑꯄꯨꯟꯕ ꯋꯥꯃꯥ ꯀꯪꯂꯩꯄꯥꯛꯅ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ꯒꯨꯝ 35 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ꯜ ꯅꯨꯃꯤꯠ ꯉꯁꯤ ꯖꯤ.ꯄꯤ. ꯋꯤꯃꯦꯟ ꯀꯣꯂꯦꯖ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ꯄꯥꯎ ꯀꯥꯡꯕꯨꯅ ꯄꯨꯊꯣꯛꯄ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ꯂꯦꯡꯒ꯭ꯋꯦꯖ ꯄ꯭ꯂꯥꯅꯤꯡ ꯑꯦꯟ ꯏꯝꯄ꯭ꯂꯤꯃꯦꯟꯇꯦꯁꯟ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ꯔꯥꯙꯥꯀꯥꯟꯇ ꯁꯤꯡꯍ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ꯏꯗꯦꯝꯒꯤ ꯆꯟꯗ꯭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5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ꯁꯅꯤꯁꯨꯝꯅ ꯑꯅꯤ, ꯏꯝꯐꯥꯜ ꯎꯈ꯭ꯔꯨꯜ ꯂꯝꯕꯤ ꯄꯔꯤꯡꯗ ꯂꯩꯕ ꯃꯥꯌꯣꯐꯨꯡꯈꯨꯜꯗ ꯅꯧꯅ ꯁꯥ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ꯔꯀꯦꯠ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1: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ꯏ ꯑꯥꯔ ꯑꯣ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ꯂꯧꯈꯠꯂꯒ ꯌꯦꯡꯒꯅꯤ ꯇꯥꯏꯕ.
2: ꯑꯣ ꯑꯗꯨꯔꯣ ꯀ꯭ꯂꯦꯝꯁ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ꯗꯤꯁꯄꯣꯖꯦꯜ ꯄꯦꯔꯠ ꯍꯥꯏꯔꯤꯁꯦ ꯑꯗꯣ ꯏ ꯑꯥꯔ ꯑꯣꯅ ꯀꯧ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ꯌꯥꯝ ꯀꯤꯖꯩꯕꯣ.
1: ꯃꯥꯅꯤ ꯇꯥꯏꯕ, ꯀꯔꯤ ꯃꯇꯨꯒꯤ 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ꯇꯥꯏꯕ. ꯃꯈꯣꯏꯅ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ꯕ ꯗꯣꯀꯨꯃꯦꯟꯠ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ꯅꯦ ꯇꯥꯏꯕ.
2: ꯏ ꯑꯥꯔ ꯑꯣ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 ꯇꯧꯕ?
1: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ꯗꯤ.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ꯇꯥꯏꯕ,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ꯑ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
1: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ꯁꯤꯞ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ꯕꯪꯒ꯭ꯂꯥꯗꯦꯁ ꯅꯦꯁꯅꯦꯂꯤꯁ ꯄꯥꯔꯇꯤ BNP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 ꯃꯤꯔꯖꯥ ꯐꯈ꯭ꯔꯨꯜ ꯏꯁꯂꯥꯝ ꯑꯂꯝꯒꯤꯔꯕꯨ ꯉꯁꯤ ꯂꯩꯕꯥꯛ ꯑꯗꯨꯒꯤ ꯀꯨꯂꯨꯝꯗꯣꯏ ꯁꯨꯕ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ꯒꯤ ꯖꯥꯇꯤꯌꯥ ꯁꯪꯁꯠꯇ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ꯗ ꯆꯍꯤ 39 ꯁꯨꯔꯕ ꯂꯨꯆꯤꯡꯕ ꯑꯁꯤꯅ ꯚꯣꯠ 255 ꯐꯪꯗꯨꯅ ꯃꯥꯏ ꯄꯥꯛꯈꯤꯕꯅꯤ. ꯃꯤꯔꯖꯥ ꯐꯈ꯭ꯔꯨꯜꯅ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ꯑꯣꯂꯤ ꯑꯍꯃꯗꯄꯨ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ꯈꯤ. ꯆꯍꯤ 35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ꯒꯤ ꯃꯤꯔꯦꯞ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ꯝꯕꯥ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ꯈꯤ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ꯒꯤ ꯗꯃꯛ ꯁꯨꯞꯅꯇꯒꯤ ꯃꯤꯑꯣꯏ ꯑꯃꯃꯝ ꯈꯛꯇꯃꯛ ꯅꯣꯃꯤꯅꯦꯁꯟ ꯐꯥꯏꯜ ꯇꯧꯔꯛꯈꯤꯕꯅꯤ.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ꯕꯤ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ꯎꯕ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ꯀꯌꯥ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ꯅꯥꯒꯥꯂꯦꯟꯒꯤ ꯉꯨ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ꯍꯣꯝ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ꯔ ꯑꯦꯐꯤꯌꯔꯁꯀꯤ ꯏꯟꯆꯥꯔꯖꯁꯨ ꯄꯨꯔꯤꯕ ꯋꯥꯏ ꯄꯣꯇꯣꯟꯒ ꯅꯥꯒꯥꯂꯦꯟ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ꯗ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ꯅ ꯍꯥꯏ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ꯑꯁꯤ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ꯚꯥꯔꯠꯇꯒꯤ ꯇꯣꯉꯥꯟꯅ ꯊꯝꯕ ꯂꯩ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ꯍꯟꯖꯔꯤ ꯊꯣꯉꯥ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ꯀꯣ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ꯑꯗꯨꯒ ꯏꯅꯦꯅ ꯑꯩꯕꯨ ꯍꯦꯛꯇ ꯍꯨꯔꯥꯟꯕ ꯇꯥꯜꯂꯤ, ꯑꯩꯕꯨ ꯆꯪꯂꯥꯠ ꯇꯥꯜꯂꯤ, ꯃꯇꯨꯡ ꯃꯅꯥꯎꯗꯤ ꯅꯁꯦꯜ ꯌꯨꯝꯁꯤꯗ ꯆꯪꯂꯛꯄ ꯉꯝꯃꯣꯏꯗꯧꯔꯤ꯫
1: ꯀꯥꯀꯣ, ꯅꯪ ꯁꯥꯎꯔꯅꯣꯕ? ꯏꯃꯥꯁꯦ ꯅꯪꯅ ꯇꯣꯏꯅ ꯁꯨꯡ ꯂꯥꯛꯇꯕꯅꯤꯅꯅꯦ ꯃꯁꯛ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ꯗꯗꯅ ꯇꯧꯔꯤꯅꯦꯕ,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ꯅꯥꯁꯨ ꯈꯔ ꯇꯥꯊꯤꯔꯕꯅꯦꯕ, ꯏꯍꯦ ꯏꯃꯥꯒꯤ ꯅꯥ ꯇꯥꯅꯕꯗꯨꯁꯨ ꯃꯨꯍꯥꯞꯇ꯭ꯔ ꯃꯥꯜꯂꯦꯅꯦ ꯇꯧꯔꯤꯁꯦ ꯁꯤꯁꯦ꯫ ꯀꯥꯀꯣ ꯁꯥꯎꯒꯅꯨꯁꯦ, ꯏꯇꯩꯃꯒ ꯇꯥꯆꯧꯒ ꯂꯥꯛꯄ ꯉꯥꯏꯕꯣꯏꯅꯅꯦ, ꯁꯦ ꯉꯥꯛꯇ ꯐꯝꯒꯁꯤ ꯂꯥꯛꯁꯦ ꯂꯥꯛꯑꯣ꯫
0: ꯑꯩ ꯐꯝꯃꯔꯣ, ꯑꯩ ꯆꯠꯂꯒꯦ, ꯑꯩ ꯆꯠꯂꯒꯦ ꯚꯥꯏ, ꯑꯩ ꯆꯠꯂꯦ
1: ꯀꯥꯀꯣ, ꯁꯥꯎꯈ꯭ꯔ ꯃꯥꯜꯂꯦꯅꯦ ꯇꯧꯔꯤꯁꯦ ꯏꯃꯥ ꯅꯪꯁꯤꯗꯤꯌꯦꯕ, ꯑꯁꯦ ꯑꯩꯈꯣꯏ ꯏꯇꯩꯃꯒꯤ ꯃꯄꯥ ꯅꯨꯄꯥꯗꯨꯅꯦꯕ ꯀꯥꯀꯨꯗꯨꯅꯦꯕ ꯑꯁꯦ꯫
2: ꯏꯁ ꯍꯔꯦ ꯍꯔꯦ, ꯅꯦ ꯍꯦꯛ ꯇꯥꯏꯗꯅꯁꯦ, ꯑꯩꯗꯤ ꯗꯥ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ꯍꯦꯛ ꯄꯥꯈꯠꯂꯨꯔꯦꯗꯅ, ꯍꯣꯏꯗ ꯍꯣꯏꯗ ꯑꯉꯥꯡꯕꯅꯤ ꯃꯃꯤꯡꯃꯛꯅ ꯗꯥꯀꯨ ꯀꯩꯅꯣ,
1: ꯑꯩꯗꯤꯕ ꯋꯥꯈꯜ ꯇꯥꯔꯕꯣꯏ ꯅꯤꯡꯉꯨꯔꯦ, ꯍꯣꯏ ꯏꯃꯥ ꯂꯥꯛꯑꯣ ꯁꯦ ꯂꯥꯛꯑꯣ ꯁꯦ, ꯆꯥꯛ ꯆꯥ ꯔꯨꯔꯁꯤ ꯂꯥꯛꯑꯣ ꯁꯦ,
2: ꯍꯣꯏꯁꯦ ꯍꯣꯏꯁꯦ, ꯂꯩꯒꯦ ꯂꯩꯒꯦ, ꯏꯆꯥꯒꯤꯁꯨ ꯂꯩꯒꯦ ꯑꯃ ꯂꯩꯒꯦꯕ ꯏꯃꯥ,
1: ꯑꯩꯕꯨ ꯀꯣ ꯉꯥꯎꯔꯤꯁꯤꯅꯗꯤ ꯃꯤꯅ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ꯅꯦ ꯇꯧꯔꯤꯁꯤꯕꯨ꯫

0: ꯏꯇꯥꯎ ꯄꯛꯁꯗꯤꯌꯦꯕ, ꯅꯪꯗꯤꯅꯦ ꯃꯃꯣꯟꯗ ꯅꯣꯛꯂꯒ ꯑꯗꯨꯝ ꯂꯩꯒꯗꯧꯕꯅꯦꯕ? ꯑꯩꯒꯤ ꯃꯥꯡꯗ ꯃꯇꯝ ꯄꯨꯝꯕꯒꯤ ꯃꯃꯣꯟꯗ ꯅꯣꯛꯑꯒ ꯑꯗꯨꯝ ꯂꯩꯌꯣꯕ? ꯑꯗꯣ ꯕꯤ, ꯑꯩꯁꯦ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ꯗꯤ ꯑꯣꯏꯗ꯭ꯔꯤ, ꯅꯪ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ꯗꯤ ꯊꯝꯅꯤꯡꯉꯦꯕ.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ꯉꯝꯗ꯭ꯔꯗꯤ
1: ꯇꯥꯃꯣ ꯌꯥꯔꯦ, ꯇꯧꯕꯤꯔꯣ ꯇꯥꯃꯣꯒꯤ ꯅꯅꯥꯛꯇ ꯑꯩꯕꯨ ꯊꯝꯕꯤꯕꯁꯤꯅ ꯑꯩꯒꯤ ꯅꯨꯡꯉꯥꯏꯕꯒꯤ ꯑꯄꯦ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 ꯇꯥꯃꯣ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ꯐꯤꯕꯝ ꯈꯨꯗꯤꯡꯃꯛ ꯑꯩ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ꯅꯤ
0: ꯕꯤ.
2: ꯍꯥꯏ ꯏꯃꯣꯕꯥ, ꯏꯃꯣꯕꯣ, ꯑꯩ ꯃꯉꯣꯟꯗ ꯅꯈꯣꯏꯕꯨ ꯇꯥꯔꯤꯕ꯭ꯔꯅꯦ? ꯍꯥꯏ
1: ꯇꯥꯔꯦ ꯏꯃꯥ.
0: ꯇꯥꯔꯦ ꯏꯃꯥ.
2: ꯍꯥꯏ ꯅꯁꯤ ꯂꯥꯛꯏꯅꯦ?
3: ꯑꯣ ꯑꯩ ꯂꯥꯛꯏꯌꯦ.
1: ꯏꯅꯃ
0: ꯏꯆꯦ
1: ꯆꯪꯕꯤꯔꯛꯑꯣ, ꯁꯤꯗ ꯐꯝꯕꯤꯌꯣ ꯏꯅꯃ.
3: ꯌꯥꯔꯦ ꯌꯥꯔꯦ. ꯑꯩꯈꯣꯏ ꯑꯆꯧꯕꯒ ꯃꯤꯁꯅꯥꯒꯗꯤ ꯎꯗꯦꯅꯦ, ꯃꯈꯣꯏꯗꯤ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ꯈ꯭ꯔꯦ?
1: ꯏꯇꯩ ꯕꯨꯡꯉꯣꯗꯤ ꯑꯣꯐꯤꯁꯇ ꯆꯠꯈꯤ, ꯏꯆꯦꯃꯅ ꯃꯄꯥꯝ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ꯔꯝꯃꯤ ꯏꯅꯃ.
0: ꯏꯕꯥꯏꯗꯤ ꯌꯥꯎꯔꯛꯇ꯭ꯔꯣ ꯏꯆꯦ?
3: ꯌꯥꯎꯔꯛꯇꯦ. ꯅꯈꯣꯏ ꯅꯕꯥꯏꯗꯣ ꯍꯟꯗꯛꯇꯤ ꯊꯕꯛ ꯆꯤꯜꯂꯦꯅ ꯌꯨꯝꯗ ꯉꯥꯏꯍꯥꯛꯇ ꯂꯩꯇꯦ.
1: ꯏꯅꯃ ꯑꯩ ꯆꯥ ꯂꯣꯜꯂꯨꯒꯦ, ꯉꯥꯏꯍꯥꯛꯇ ꯐꯝꯕꯤꯔꯝꯃꯣ.
3: ꯌꯥꯔꯦ ꯌꯥꯔꯦ, ꯆꯥꯒ ꯂꯣꯜꯂꯨꯔꯅꯨ. ꯑꯩꯁꯨꯅꯦ ꯊꯥꯒꯠꯄ ꯀꯨꯏꯗ꯭ꯔꯤ, ꯋꯥꯔꯤꯗꯨꯝ ꯁꯥꯁꯤ, ꯁꯤꯗ ꯐꯝꯃꯨ ꯂꯥꯛꯑꯣ.
2: ꯅꯍꯥꯟꯗꯒꯤ ꯏꯃꯧꯒ ꯅꯦꯅ ꯇꯥꯟꯅꯅꯦ ꯋꯥꯔꯤ ꯁꯥꯒꯦꯅ ꯈꯟꯕꯁꯦ, ꯏꯃꯥꯁꯨ ꯃꯔꯥꯡ ꯃꯔꯥꯡ. ꯏꯃꯧ ꯑꯇꯣꯝꯕꯤ, ꯏꯃꯥ ꯋꯥ ꯍꯥꯏꯒꯦ ꯇꯧ.
1: ꯏꯃꯥ
2: ꯌꯦꯡꯉꯣꯏ, ꯏꯃꯥꯗꯤ ꯌꯥꯝꯅ ꯁꯣꯜꯂꯦ. ꯏꯃꯥꯅꯕꯨ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ꯈꯤꯅꯤ ꯍꯥꯏꯕ ꯈꯪꯕ ꯄꯣꯠ ꯅꯠꯇꯦ. ꯏꯃꯥꯅ ꯍꯥꯏꯒꯗꯕꯗꯤ ꯃꯩꯇꯩ ꯅꯨꯄꯤ ꯑꯃ ꯑꯣꯏꯅ ꯏꯄꯥ ꯏꯄꯨ ꯏꯂꯥꯏ ꯒꯨꯔꯨ ꯍꯥꯛꯇꯛꯇꯒꯤ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ꯊꯧꯒꯜꯂꯣꯟ, ꯃꯇꯩ ꯃꯀꯨ ꯎꯕꯗ ꯀꯣꯛ ꯈꯨꯝꯕ, ꯐꯤꯖꯤ ꯐꯤꯅꯥ ꯇꯥꯁꯤꯟ ꯈꯣꯝꯖꯤꯟꯗꯨꯅ ꯆꯦꯛꯁꯤꯟꯅ ꯆꯠꯄ ꯅꯤꯌꯣꯝꯗꯣ ꯏꯃꯥꯗꯤ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ꯅꯤ.
1: ꯏꯃꯥ
2: ꯅꯇꯩꯒꯤ ꯃꯃꯥꯡꯗ ꯅꯁꯝꯅꯅ ꯊꯥꯗꯣꯛꯄ ꯌꯥꯗꯦ ꯀꯣꯏꯕꯦꯃ, ꯑꯍꯜ ꯂꯃꯟ ꯐꯛ ꯈꯥ ꯅꯥꯏꯅ ꯆꯠꯀꯗꯕꯅꯤ. ꯏꯃꯣꯕꯁꯨ ꯃꯌꯥꯝꯕꯒꯤ ꯃꯄꯥꯜꯂꯝ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ꯒꯤ ꯁꯦꯜ ꯊꯥ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ꯏ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ꯂꯤ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ꯁꯨ ꯊꯕꯛ ꯁꯨꯕ ꯅꯣꯝꯕ ꯆꯠꯂꯤꯉꯩ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ꯁꯨ ꯅꯤꯡꯊꯤꯅ ꯐꯖꯅ ꯇꯝꯍꯜꯂꯨꯗ꯭ꯔꯦ. ꯑꯗꯨꯅ ꯊꯕꯛ ꯃꯆꯥ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ꯁꯨ ꯏꯃꯥꯅꯁꯨ ꯇꯧꯍꯟꯕꯁꯨ ꯉꯝꯗ꯭ꯔꯦ. ꯅꯈꯣꯏꯒꯤꯁꯨ ꯈꯔ ꯂꯩꯔꯒꯗꯤ ꯑꯉꯥꯡ ꯌꯥꯎꯔꯛꯑꯅꯤꯗꯣ, ꯑꯉꯥꯡ ꯌꯥꯎ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ꯅꯈꯣꯏ ꯀꯔꯤ ꯇꯧꯔꯒ ꯍꯤꯡꯒꯅꯤ ꯈꯟꯕꯗ ꯏꯃꯥꯁꯦ ꯑꯍꯤꯡ ꯀꯌꯥ ꯇꯨꯝꯗꯦꯅ ꯍꯥꯏꯕꯦꯃ. ꯍꯧꯖꯤꯛꯇꯤ ꯏꯃꯧ ꯂꯥꯛꯂꯕꯅꯤꯅ ꯏꯃꯥ ꯀꯔꯤꯁꯨ ꯋꯥꯗ꯭ꯔꯦ. ꯏꯃꯥ ꯁꯤꯔꯕꯁꯨꯅꯦ ꯈꯨꯌꯥꯠꯇꯨꯁꯤꯅ ꯅꯦ ꯇꯥꯅ ꯁꯤꯕ ꯉꯝꯃꯅꯤꯕꯦꯃ.
0: ꯏꯃꯥ
1: ꯑꯗꯨꯝꯅ ꯍꯥꯏꯕꯤꯒꯅꯣ ꯏꯃꯥ, ꯏꯃꯥꯅ ꯇꯥꯛꯄꯤ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ꯀꯥꯏꯗꯅ ꯆꯠꯆꯕ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ꯏꯃꯥ.
3: ꯏꯃꯣꯕꯥ ꯇꯔꯨꯕꯤꯌꯥ, ꯏꯃꯥꯅ ꯍꯥꯏꯔꯤꯁꯦ ꯆꯨꯝꯃꯦ.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 ꯁꯥꯎꯅꯕ ꯌꯥꯎꯔꯛꯀꯅꯤ. ꯉꯥꯏꯍꯥꯛ ꯋꯥꯈꯜ ꯇꯥꯅꯗꯕ, ꯉꯥꯏꯍꯥꯛ ꯁꯥꯎꯅꯤ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ꯛꯄꯅꯤ. ꯅꯨꯄꯥꯅ ꯁꯥꯎꯔꯗꯤ ꯅꯨꯄꯤꯅ ꯇꯞꯊꯕ ꯇꯥꯏ, ꯅꯨꯄꯥꯅ ꯑꯀꯟꯕ ꯋꯥ ꯉꯥꯡꯉꯤ ꯍꯥꯏꯗꯨꯅꯁꯨ ꯈꯨꯗꯛꯇ ꯍꯦꯛꯇ ꯈꯨꯝꯕ ꯌꯥꯗꯦ. ꯁꯥꯎꯕ ꯈꯔ ꯇꯞꯊꯔꯒ ꯇꯥꯃꯣ ꯗꯥꯗꯥ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ꯇꯥꯟꯅꯔꯒ ꯂꯣꯏꯔꯦ. ꯌꯨꯝ ꯑꯃꯒꯤ ꯅꯨꯡꯉꯥꯏꯕ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ꯅꯨꯄꯤꯒꯤ ꯃꯈꯥ ꯌꯥꯝꯅ ꯄꯣꯜꯂꯤ, ꯅꯨꯄꯤ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ꯅꯤ.
1: ꯍꯣꯏ ꯏꯅꯃ.
3: ꯐꯔꯦ, ꯑꯗꯣ ꯑꯩꯈꯣꯏ ꯏꯃꯣꯕꯁꯦ ꯈꯔꯗꯤ ꯄꯪꯖꯕꯅꯤ, ꯅꯪꯅ ꯈꯔ ꯂꯨꯅ ꯇꯧꯕꯤꯌꯨ. ꯏꯅꯃꯁꯨ ꯆꯠꯅꯕ ꯇꯧꯔꯒꯦ, ꯑꯉꯥꯡꯁꯤꯡ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ꯌꯧꯔꯦ.
0: ꯕꯤ, ꯏꯆꯦꯅꯁꯨ ꯏꯃꯥꯅꯁꯨ ꯑꯩꯕꯨ ꯂꯨꯅ ꯇꯧ ꯇꯧꯗ ꯍꯥꯏꯔꯤꯁꯦ ꯅꯪ ꯈꯪꯉꯦꯗꯅ, ꯅꯪ ꯑꯃꯨꯛ ꯀꯥꯎꯅꯤꯀꯣ
2: ꯃꯁꯤꯒꯤ ꯑꯉꯥꯎꯕꯁꯤꯗꯤ.

0: ꯋꯥꯂꯦꯅ ꯈꯜꯂꯤꯌꯦꯗꯣ ꯌꯥꯏꯁꯦ, ꯑꯗꯣ ꯐꯔꯦ ꯀꯩꯅꯣꯝꯗꯤ ꯈꯟꯅꯁꯤꯁꯦ, ꯁꯨꯃꯥꯏ ꯁꯨꯝ ꯂꯩꯕꯅꯗꯤ ꯌꯥꯔꯣꯏ,
1: ꯆꯨꯝꯃꯤꯅꯤꯗꯣ,
0: ꯀꯟꯇ꯭ꯔꯣꯜ ꯉꯝꯃꯛꯇ꯭ꯔꯦꯕꯁꯦ.
1: ꯑꯩ ꯁꯨꯅꯦꯃꯤ ꯏꯇꯥꯎ, ꯅꯪꯒꯤ ꯅꯠꯇꯦꯃꯤ
0: ꯑꯥꯏꯗꯤꯌꯥꯗꯣ ꯄꯨꯊꯣꯔꯛꯁꯦ, ꯀꯩꯅꯣ ꯀꯩꯗꯧ ꯍꯥꯏꯅꯁꯦ.
1: ꯏꯇꯥꯎ ꯃꯐꯝ ꯂꯩꯔꯦ, ꯆꯠꯁꯤ
0: ꯀꯥꯏꯗ?
1: ꯑꯗꯨꯗꯕꯨ ꯆꯠꯂꯗꯤꯅꯦ ꯁꯣꯏꯔꯔꯣꯏ, ꯑꯗꯨꯝ ꯐꯪꯒꯗꯝꯅꯤ ꯏꯇꯥꯎ.
0: ꯅꯠꯇꯦ ꯑꯗꯨꯝ ꯃꯐꯝꯗꯣ ꯑꯝꯇ ꯍꯥꯏꯌꯣꯕ.
1: ꯍꯥꯏꯒꯦꯃꯤ?
0: ꯅꯠꯇꯦ ꯁꯦꯜꯕꯨ ꯐꯪꯅꯤ ꯍꯥꯏꯗꯤ ꯀꯩꯅꯣ ꯏꯌꯥꯗꯤ ꯌꯥꯏ, ꯆꯠꯁꯦꯃꯤ ꯏꯇꯥꯎ. ꯂꯣ ꯃꯐꯝꯗꯣ ꯃꯐꯝꯗꯣ.
1: ꯁꯦ ꯁꯦ ꯁꯦ ꯑꯇꯩ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ꯀꯦꯟꯗ꯭ꯔꯒꯤ ꯍꯟꯗꯛ ꯕꯣꯜ ꯂꯦꯞꯀꯅꯤꯅ ꯇꯧꯔꯤꯕ ꯅꯨꯄꯥ ꯑꯃ ꯂꯩꯗꯅ, ꯃꯣꯏꯗ ꯆꯠꯁꯦꯃꯤ ꯏꯇꯥꯎ. ꯑꯗꯣ ꯑꯩꯈꯣꯏ ꯇꯥꯠ ꯈꯔꯗꯤ ꯇꯧꯗꯕ ꯌꯥꯔꯤꯀꯣ ꯏꯇꯥꯎ. ꯏꯇꯥꯎ ꯕꯣꯜ ꯂꯦꯞꯂꯤꯕꯁꯤꯡꯁꯦ ꯁꯦꯜ ꯂꯧꯕ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ꯐꯝꯅꯤꯃꯤ ꯏꯇꯥꯎ.
0: ꯃꯥꯅꯦ ꯏꯇꯥꯎ, ꯆꯨꯝꯃꯦ. ꯕꯣꯜ ꯂꯦꯞꯄꯤꯁꯤꯡꯁꯦ ꯄꯪꯒꯦꯔ ꯁꯤꯡꯒꯦꯔ ꯁꯦꯜꯗꯤ ꯂꯧꯕ ꯐꯖꯅ ꯅꯨꯡꯉꯥꯏꯌꯦ ꯏꯇꯥꯎ.
1: ꯅꯨꯡꯉꯥꯏ ꯏꯇꯥꯎ.
0: ꯅꯍꯥꯟꯁꯨ ꯑꯩꯈꯣꯏ ꯀꯦꯟꯗ꯭ꯔꯒꯤ ꯕꯣꯜ ꯂꯦꯞꯀꯅꯤ ꯍꯥꯏꯗꯅ ꯁꯦꯜ ꯄꯥꯏꯕ ꯅꯨꯄꯥꯗꯣ, ꯃꯥꯏ ꯃꯌꯨꯝꯗ ꯑꯩꯈꯣꯏ ꯃꯔꯤ ꯃꯉꯥꯏꯇ ꯆꯪꯁꯟꯕꯅꯤ ꯏꯇꯥꯎ. ꯅꯨꯃꯤꯠꯇꯣ ꯑꯩꯈꯣꯏꯅ ꯃꯉꯣꯟꯗ ꯅꯪꯒꯤ ꯚꯣꯠ ꯆꯦꯟꯕꯤꯗꯣꯏꯅꯤ, ꯑꯩꯈꯣꯏꯁꯦ ꯑꯇꯣꯞꯄꯒꯤ ꯍꯥꯟꯅ ꯆꯦꯜꯂꯝꯕꯅꯤ ꯀꯥꯏꯅ ꯍꯥꯏꯖꯟꯕꯅꯤ ꯏꯇꯥꯎ. ꯂꯤꯁꯤꯡ ꯃꯉꯥ ꯍꯦꯛꯇ ꯄꯤꯕꯅꯤ ꯈꯪꯕ꯭ꯔꯥ?
1: ꯌꯥꯝꯃꯦ,
0: ꯑꯩꯈꯣꯏ ꯂꯤꯁꯤꯡ ꯑꯃ ꯃꯃꯤ ꯌꯦꯟꯅꯔꯦ. ꯑꯗꯣ ꯏꯇꯥꯎ ꯑꯩꯗꯤ ꯏꯊꯟꯇꯕ ꯅꯣꯛꯅꯤꯡꯕꯁꯤꯗꯤ
1: ꯀꯩꯒꯤꯅꯣ ꯍꯥꯏꯁꯤꯕꯣ?
0: ꯅꯠꯇꯦꯅꯦ, ꯄꯨꯟꯁꯤꯗ ꯑꯩꯕꯨ ꯚꯣꯠ ꯑꯃꯨꯛꯇ ꯆꯦꯟꯗꯕ ꯑꯩꯅ ꯋꯥꯀꯔ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ꯃ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ꯏꯃꯥꯅꯤꯃꯤ ꯏꯇꯥꯎ.
1: ꯑꯗꯨꯅꯤ
0: ꯏꯇꯥꯎ, ꯅꯪꯒꯤ ꯑꯥꯏꯗꯤꯌꯥꯗꯣ ꯌꯥꯏ ꯏꯇꯥꯎ.
1: ꯑꯗꯣ ꯏꯇꯥꯎ ꯂꯥꯛꯑꯣ ꯆꯠꯁꯤ. ꯑꯗꯣ ꯍꯟꯗꯛꯇꯤ ꯋꯥ ꯑꯃ ꯍꯥꯏꯖꯤꯟꯁꯤꯀꯣ. ꯀꯔꯤ ꯍꯥꯏꯁꯤꯒꯦ? ꯍꯩ, ꯍꯥꯟꯅꯗꯤ ꯋꯥꯍꯩ ꯃꯥꯟꯅ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ꯍꯥꯏꯕ ꯌꯥꯗꯦꯀꯣ ꯏꯇꯥꯎ.
0: ꯑꯁ ꯏꯇꯥꯎ, ꯌꯥꯝ ꯂꯩꯒꯦ ꯇꯧꯒꯦ ꯅꯪꯕꯣ?
1: ꯑꯗꯨ ꯄꯨꯊꯣꯔꯛꯑꯣꯃꯤ ꯏꯇꯥꯎ.
0: ꯀꯩꯅꯣ, ꯑꯩꯈꯣꯏ ꯏꯪꯈꯣꯜ ꯅꯨꯡꯗ ꯚꯣꯇꯔ 30 ꯂꯩ, ꯅꯉꯣꯟꯗ ꯂꯣꯏ ꯊꯥꯗꯍꯜꯂꯗꯧꯅꯤ ꯍꯥꯏꯔ ꯂꯣꯏꯔꯛꯀꯗꯧꯔꯤ ꯏꯇꯥꯎ. ꯚꯣꯠ ꯂꯦꯞꯄꯁꯤꯡ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ꯇꯥꯅꯤꯡꯕ ꯋꯥꯍꯩꯁꯦ ꯚꯣꯇꯔ ꯌꯥꯝ ꯂꯩ, ꯅꯉꯣꯟꯗ ꯂꯣꯏ ꯄꯤꯔꯗꯧꯅꯤ ꯍꯥꯏꯕ ꯋꯥꯍꯩꯁꯤꯅꯤ ꯏꯇꯥꯎ.
1: ꯃꯥꯅꯤ ꯏꯇꯥꯎ.
0: ꯌꯥꯔꯦ ꯂꯥꯛꯑꯣ, ꯆꯠꯁꯤ ꯂꯥꯛꯑꯣ,
1: ꯆꯠꯁꯤ ꯂꯥꯛꯑꯣ,
0: ꯂꯧ ꯂꯧ ꯂꯧ,
1: ꯆꯠꯁꯤ ꯆꯠꯁꯤ ꯆꯠꯁꯤ ꯏꯇꯥꯎ.

0: ꯅꯪ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ꯏ ꯁꯦ ꯆꯍꯤ ꯐꯅꯗꯤ ꯌꯥꯝꯃꯦ ꯑꯩꯈꯣꯏ ꯌꯨꯝ ꯃꯆꯥ ꯑꯃꯗꯗꯤ ꯁꯥꯟꯅꯕ ꯇꯧꯁꯤ ꯀꯩꯅꯣ ꯑꯉꯥꯡꯁꯨ ꯆꯥꯎꯁꯤꯜꯂꯛꯑꯗꯤ ꯌꯨꯝ ꯁꯥꯕ ꯉꯝꯒꯗꯕꯁꯨ ꯃꯥꯟꯗꯦ ꯇꯣꯂꯣꯞꯅꯦꯅ ꯃꯌꯥꯝꯒꯤ ꯍꯣꯠꯅꯔꯤꯉꯩꯗ ꯀꯔꯤꯃꯠꯇꯁꯨ ꯂꯦꯝꯕ ꯉꯝꯗꯦ ꯀꯩꯅꯣ ꯍꯥꯎꯁꯤꯡ ꯂꯣꯜꯂ ꯀꯩꯅꯣ ꯀꯩꯅꯣ ꯂꯧꯔꯒ ꯌꯨꯝ ꯃꯆꯥ ꯑꯃꯗꯗꯤ ꯁꯥꯍꯧꯅꯕ ꯇꯧꯁꯤ ꯀꯩꯗꯧꯔꯦ
1: ꯉꯥꯏ ꯈꯣꯅꯦ ꯃꯃꯥ ꯑꯩꯁꯨ ꯁꯥꯅꯤꯡꯉꯤꯕꯅꯤꯅꯦ ꯇꯟꯖꯥ ꯑꯃ ꯏꯆꯥ ꯆꯥꯗꯕꯒꯤ ꯋꯥꯅꯤ ꯑꯩꯈꯣꯏ ꯏꯃꯨꯕꯒꯤꯁꯨ ꯁꯦꯜ ꯊꯣꯛꯄ ꯌꯥꯕ ꯀꯔꯤꯅꯣ ꯃꯥꯅ ꯇꯧꯁꯤꯔ ꯈꯜꯂꯤꯕ ꯃꯥꯅꯅꯦ ꯃꯤꯒꯤ ꯃꯈꯥꯗꯒ ꯊꯕꯛ ꯁꯨꯕ ꯆꯠꯄ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ꯃꯥꯒꯤ ꯍꯥꯟꯅ ꯀꯔꯤꯅꯣꯝꯇ ꯁꯦꯝꯈꯤꯒꯦ ꯑꯗꯨꯒꯅꯦ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ꯗꯪ ꯂꯩꯔꯒ ꯁꯥꯁꯤꯀꯣ ꯍꯧꯖꯤꯛꯃꯛ ꯂꯩꯐꯝ ꯂꯩꯇꯕꯁꯨ ꯅꯠꯇꯦꯗꯅ ꯑꯗꯨꯒ ꯑꯩꯅ ꯁꯨꯝ ꯈꯜꯂꯤꯁꯦ ꯑꯩꯈꯣꯏ ꯏꯃꯣꯕ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ꯅ ꯂꯩꯕ 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ꯌꯦꯡꯁꯤ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ꯅꯤꯅꯦ ꯍꯧꯖꯤꯛ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ꯐꯝ ꯂꯩꯇꯕꯁꯨ ꯅꯠꯇꯦꯗꯅ
0: ꯇꯥꯃꯣ ꯌꯨꯝ ꯑꯃ ꯁꯥꯍꯧꯕ ꯍꯥꯏ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ꯐꯕ ꯊꯕꯛꯅꯤ ꯇꯉꯥꯏꯃꯛ ꯐꯗꯅ ꯑꯗꯣ ꯑꯇꯩ ꯑꯇꯩ ꯀꯔꯤꯝꯇ ꯈꯟꯗꯕꯤꯗꯅꯦ ꯌꯨꯝꯒꯤ ꯐꯥꯎꯟꯗꯦꯁꯟꯗꯣ ꯍꯥꯟꯅ ꯇꯧꯅꯕ ꯑꯝꯇ ꯇꯧꯁꯤ ꯅꯠꯇꯦ ꯏꯃꯣꯕꯒꯤ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ꯆꯥꯕꯗ ꯌꯦꯡꯉꯒ ꯂꯣꯏꯔꯦ ꯉꯁꯤ ꯐꯥꯎꯕꯗ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ꯂꯥꯛꯄ ꯅꯠꯇ꯭ꯔꯣ ꯏꯃꯥꯒꯤ ꯐꯤꯔꯣꯏꯁꯨ ꯂꯣꯏꯈ꯭ꯔꯦ ꯌꯨꯝꯒꯤ ꯖꯇ꯭ꯔꯥ ꯍꯨꯟꯕꯒꯤ ꯆꯞ ꯆꯥꯔꯕ ꯃꯇꯝꯅꯤ ꯅꯍꯥꯟꯈꯩꯗꯤ ꯐꯤꯔꯣꯏ ꯂꯣꯏꯗ꯭ꯔꯦꯅ ꯑꯩꯁꯨ ꯇꯥꯃꯣꯗ ꯍꯧꯗꯣꯛꯇꯕꯅꯤ ꯇꯥꯃꯣꯅ ꯊꯕꯛ ꯆꯪꯃꯤꯟꯅꯕ ꯃꯤ ꯂꯣꯏꯅ ꯌꯨꯝ ꯁꯥꯟꯅꯈ꯭ꯔꯕꯅꯤ ꯑꯗꯨꯅꯅꯦ ꯈꯪꯗꯦ ꯑꯩꯗꯤ ꯍꯧꯅꯕ ꯇꯧꯁꯦ ꯑꯩꯗꯤ ꯍꯥꯎꯁꯤꯡ ꯂꯣꯟꯗꯣ ꯑꯦꯄ꯭ꯂꯥꯏ ꯇꯧꯅꯕ ꯇꯧꯕꯤꯔꯣ
2: ꯍꯣꯏꯅꯦ ꯍꯣꯏꯅꯦ
3: ꯏꯇꯩꯃꯥ
0: ꯏꯃꯣꯕꯥ
3: ꯑꯩꯈꯣꯏꯒꯤ ꯆꯥꯛ ꯂꯣꯏꯔꯕꯣ ꯆꯥꯛꯑꯝꯕꯅ ꯂꯣꯏꯔꯦꯗ
0: ꯂꯣꯏꯈ꯭ꯔꯕꯅꯦ ꯇꯔꯨꯕꯤꯅ ꯈꯨꯞꯄꯒ ꯊꯃꯝꯕꯅꯦ ꯆꯥꯔꯨꯔꯣ
1: ꯏꯍꯦ ꯏꯃꯣꯕꯥ ꯅꯁꯥꯗꯁꯨ ꯍꯨꯃꯥꯡ ꯆꯣꯠꯄ ꯃꯥꯜꯂꯤꯅꯦ ꯏꯔꯨ ꯐꯖꯅ ꯂꯨꯊꯣꯛꯑꯒ ꯆꯥꯕ ꯌꯥꯗ꯭ꯔꯣ
3: ꯆꯥꯛꯑꯝꯕꯅ ꯂꯣꯏꯔꯀꯥꯟꯁꯤꯗ
1: ꯅꯈꯣꯏ ꯏꯃꯣꯕꯥ ꯇꯥꯆꯣ ꯋꯥ ꯑꯃ ꯍꯥꯏꯒꯦ ꯅꯇꯩꯃꯅ ꯌꯨꯝ ꯁꯥꯕ ꯍꯧꯁꯦꯅ ꯍꯥꯏꯔꯤꯁꯦ ꯅꯪꯕꯨ ꯀꯩ ꯈꯟꯒꯦꯅꯦ
3: ꯇꯥꯆꯣ ꯑꯗꯨꯗꯤ ꯌꯥꯝ ꯐꯩ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ꯁꯦ ꯄꯣꯠꯁꯩꯒ ꯊꯝꯃꯠꯇ ꯆꯟꯗ꯭ꯔꯦ ꯑꯗꯨ ꯇꯥꯆꯣ ꯌꯨꯝ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ꯗ ꯃꯊꯛꯇ ꯑꯩ ꯂꯩꯒꯦꯀꯣ ꯑꯗꯨ ꯇꯥꯆꯣ ꯑꯩꯒꯤ ꯀꯥꯗꯣ ꯇꯥꯏꯜꯁ ꯅꯞꯀꯗ꯭ꯔ ꯇꯥꯆꯣ
1: ꯑꯦ ꯀꯩꯗꯧꯕꯩ ꯅꯠꯇꯅꯤ ꯍꯣꯏꯅꯦ ꯅꯪꯅ ꯃꯊꯛꯇ ꯂꯩꯒꯦꯁꯨ ꯂꯩꯌꯨꯅꯦ ꯑꯗꯨꯗꯤ ꯅꯪꯅꯁꯨ ꯌꯥꯔꯕꯅꯤꯅ ꯌꯨꯝꯁꯦ ꯁꯥꯟꯅꯕ ꯇꯧꯁꯤꯅꯦꯀꯣ
3: ꯍꯣꯏ ꯇꯥꯆꯣ
0: ꯍꯣꯏ ꯇꯥꯃꯣ ꯏꯆꯥꯅꯨꯄꯥꯒꯤ ꯃꯦꯗꯤꯀꯦꯜ ꯀꯣꯆꯤꯡꯒꯤ ꯍꯥꯏꯗꯣ ꯋꯥꯔꯤ ꯁꯥꯕꯤ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ꯈꯔ ꯐꯕ ꯈꯟꯁꯤꯀꯣ ꯏꯆꯥ ꯃꯈꯛꯇꯅꯤꯅ ꯑꯩꯗꯤꯅꯦ ꯗꯣꯛꯇꯔ ꯑꯣꯏ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1: ꯍꯣꯏꯅꯦ ꯍꯣꯏꯅꯦ ꯅꯁꯥꯗꯨꯅꯅꯦ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ꯅꯤꯡꯗꯕꯗꯤ ꯈꯪꯗ꯭ꯔꯦ ꯀꯣ

0: ꯍꯥꯟꯅꯗꯤ ꯐꯖꯅ ꯑꯣꯏꯅꯤꯡꯍꯜꯂꯦꯅꯦ ꯑꯩꯁꯨ ꯃꯥꯒꯤ ꯃꯦꯗꯤꯀꯦꯜ ꯀꯣꯆꯤ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 ꯈꯔ ꯍꯪꯗꯤ ꯍꯪꯅꯔꯤꯕꯅꯤ ꯌꯥꯅꯤ ꯌꯥꯅꯤꯁꯦ ꯑꯩꯅ ꯂꯣꯏꯅꯃꯛ ꯐꯅꯕ ꯁꯤꯟꯒꯦ
1: ꯑꯗꯨꯒꯅꯦ ꯇꯥꯃꯣ ꯃꯇꯥꯡ ꯆꯥꯔꯤꯉꯩꯗ ꯑꯩ ꯋꯥ ꯑꯃꯇꯒ ꯍꯧꯗꯣꯛꯍꯧꯒꯦ
0: ꯀꯩ ꯋꯥꯅꯣ
1: ꯅꯆꯥꯅꯨꯄꯥꯁꯤꯁꯨ ꯀ꯭ꯂꯥꯁ 12ꯁꯨ ꯂꯣꯏꯔꯦꯗꯣ ꯃꯥꯒꯤ ꯃꯦꯗꯤꯀꯦꯜ ꯇꯧꯔꯗꯤ ꯃꯥꯒꯤ ꯀꯥ ꯑꯃꯗꯤ ꯄꯤꯗꯕ ꯌꯥꯔꯣꯏꯕ ꯀꯗꯥꯏꯗ ꯄꯤꯗꯧ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 ꯃꯊꯛꯇ ꯍꯥꯞꯄꯁꯨ ꯉꯝꯈꯤꯔꯣꯏ ꯍꯣꯏ ꯇꯥꯃꯣ ꯑꯩꯗꯤ ꯏꯃꯣꯕꯣꯏꯅ ꯂꯩꯔꯤꯕ ꯀꯥꯁꯦ ꯄꯥꯝꯃꯕꯅꯤ ꯃꯥꯁꯨ ꯃꯥꯒꯤ ꯌꯨꯝ ꯃꯆꯥ ꯑꯃ ꯁꯥꯕꯗꯤ ꯌꯥꯔꯕꯅꯤ ꯀꯩꯅꯣ
0: ꯀꯔꯤꯅꯣ ꯃꯃꯥ ꯅꯪꯅ ꯍꯥꯏꯗꯨꯕꯨ ꯀꯩꯅꯣ ꯅꯠꯇꯦ ꯑꯉꯥꯡꯁꯦ ꯁꯦꯜ ꯅꯤꯡꯊꯤꯅ ꯊꯣꯛꯄꯁꯨ ꯅꯠꯇꯦ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ꯅꯣ ꯌꯨꯝ ꯁꯥꯗꯣꯏꯁꯦ ꯅꯪꯁꯨꯅꯦ ꯈꯔ ꯈꯔ ꯈꯜꯂ ꯉꯥꯡꯕꯗꯤ ꯐꯕꯅꯤꯀꯣ
1: ꯌꯨꯝꯁꯦ ꯄꯤꯛꯏ ꯃꯈꯣꯏꯒꯤ ꯌꯨꯝ ꯑꯃ ꯁꯥꯅꯕ ꯇꯧꯁꯤ ꯍꯥꯏꯁꯤꯕꯨ ꯂꯥꯜꯂꯕꯣ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ꯊꯋꯥꯏꯅꯗꯤ ꯄꯨꯈꯤꯗꯦ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ꯊꯤꯌꯦ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ꯁꯣꯝꯅ ꯂꯩꯕꯤꯔꯛꯄ ꯆꯥꯏꯅꯥꯒꯤ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ꯒꯁꯦ ꯁꯤꯗꯗꯤ ꯈꯦꯠꯅꯕ ꯎꯕ ꯐꯪꯕꯤꯔꯛꯄ꯭ꯔꯥ? ꯈꯦꯠꯅꯔꯒꯗꯤ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 ꯎꯕ ꯐꯪꯕꯤꯔꯛꯄꯒꯦ?
1: ꯑꯩꯅ ꯎꯖꯔꯛꯄꯗ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ꯒꯤꯅ ꯈꯔ ꯌꯥꯝ ꯂꯥꯏꯠ ꯑꯣꯏꯌꯦ, ꯃꯣꯏꯒꯤ ꯑꯦꯛꯖꯥꯝ ꯍꯦꯛꯇꯤꯛ ꯑꯣꯏꯌꯦ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ꯗꯤ ꯑꯌꯨꯛꯀꯤ ꯐꯤꯛꯁ ꯂꯩꯗꯅꯀꯣ, ꯅꯥꯏꯟꯗꯒꯤ ꯅꯠꯇ꯭ꯔꯒ 8:30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ꯡ 4ꯗ ꯍꯥꯏꯔꯣ 5ꯗ ꯍꯥꯏꯔꯣ ꯍꯥꯏꯅ ꯐꯤꯛꯁ ꯑꯃ ꯂꯩꯅ, ꯃꯣꯏꯒꯤꯗꯤ ꯂꯩꯇꯦꯕ. ꯃꯣꯏꯒꯤꯗꯤ ꯅꯨꯡꯗꯥꯡꯐꯥꯎ ꯄꯨꯡ 10 ꯐꯥꯎꯕ ꯇꯧꯕ ꯌꯥꯎꯋꯦ ꯃꯣꯏꯒꯤ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ꯗꯤ ꯁꯦꯜꯐ ꯁ꯭ꯇꯗꯤ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ꯅꯕꯒꯤ ꯏꯁꯥꯅ ꯅꯩꯅꯖꯅꯕꯒꯤ ꯃꯇꯝ ꯄꯤꯗꯦꯗꯅ. ꯃꯣꯏ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ꯗꯦ ꯇꯥꯏꯝꯒꯤ ꯃꯔꯛ ꯑꯃꯗ ꯌꯥꯝ ꯆꯥꯎꯅ ꯑꯩꯈꯣꯏꯒꯤ ꯄꯨꯡ 4-5ꯒꯤ ꯆꯥꯡꯗ ꯁꯦꯜꯐ ꯁ꯭ꯇꯗꯤ ꯇꯧꯅꯕ ꯁ꯭ꯀꯨꯜꯁꯤꯗ ꯑꯗꯨꯝ ꯄꯤꯌꯦ
0: ꯍꯣꯏ
1: ꯃꯣꯏꯅ,
0: ꯃꯇꯝ ꯑꯣꯏꯅ
1: ꯃꯇꯝ ꯑꯣꯏꯅ. ꯑꯗꯨꯅꯁꯨ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ꯁꯦ ꯅꯩꯅꯔꯒ ꯈꯣ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ꯏꯕ꯭ꯔꯦꯔꯤ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ꯏꯒꯤ ꯀ꯭ꯂꯥꯁꯔꯨꯝꯗ ꯑꯗꯨꯝ 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ꯕꯒꯤ ꯈꯦꯠꯅꯕ ꯎꯔꯦ. ꯑꯗꯨꯒ ꯂꯥꯏꯕ꯭ꯔꯦꯔꯤꯗꯁꯨ ꯃꯣꯏꯁꯦ ꯅꯨꯡꯗꯥꯡꯗꯒꯤ ꯅꯨꯃꯤꯠꯇꯥꯐꯥꯎ ꯂꯩꯕ ꯑꯗꯨꯝ ꯌꯥꯎꯋꯦ
0: ꯑꯣ
1: ꯍꯣꯏ, ꯍꯥꯏꯗꯤ ꯆꯥꯛ ꯆꯥꯕꯒꯤ ꯍꯥꯏꯐꯦꯠ ꯊꯣ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ꯡꯊꯤꯟꯒꯤ ꯆꯥ ꯑꯃ ꯊꯛꯎꯕꯒꯤ ꯃꯣꯏꯒꯤ ꯖꯨꯁ ꯑꯃ ꯊꯛꯎꯕꯒꯤ ꯃꯇꯝ ꯂꯧꯕ, ꯑꯁꯤ ꯑꯁꯤ ꯑꯁꯤ ꯂꯣꯏꯔꯒ ꯑꯗꯨꯝ ꯆꯪꯉꯒ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ꯄꯥꯗꯅ ꯑꯗꯩꯗꯤ ꯉꯥꯛꯇꯪ ꯇꯨꯝꯊꯣ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ꯕ ꯎꯏꯌꯦ.
0: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ꯒꯤ ꯍꯩꯅ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ꯇꯝꯖꯔꯒꯗꯤ ꯑꯩꯈꯣꯏ ꯂꯝꯗꯝ ꯑꯁꯤ ꯆꯥꯎꯈꯠꯀꯅꯤ, ꯍꯦꯟꯅ ꯐꯒꯅꯤ ꯀꯥꯏꯅ ꯈꯟꯕꯤꯕ ꯍꯩꯅꯕꯤ ꯂꯩꯕꯤꯕ꯭ꯔꯥ? ꯂꯧꯁꯤꯡ ꯂꯩꯕꯤ.
2: ꯑꯩꯒꯤ ꯑꯣꯏꯕ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ꯑꯩꯅ ꯎꯖ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ꯌꯨꯍꯦꯟꯕꯤꯅꯁꯨ ꯄꯟꯈ꯭ꯔꯦꯀꯣ, ꯃꯣꯏꯒꯤ ꯁꯥꯇ꯭ꯔꯁꯤꯡꯁꯦ ꯍꯣꯠꯅꯕ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ꯀꯜꯂꯤꯀꯣ. ꯂꯥꯏꯕ꯭ꯔꯦꯔꯤꯗ ꯂꯥꯏꯔꯤꯛ ꯄꯥꯕ ꯆꯠꯄꯁꯦ ꯉꯛꯄ ꯐꯥꯎꯋꯦꯕ ꯈꯪꯕ꯭ꯔꯥ? ꯁꯤꯒꯤ ꯁꯥꯇ꯭ꯔꯁꯦ ꯀꯔꯝꯀꯥꯟꯗꯩ ꯂꯥꯏꯕ꯭ꯔꯦꯔꯤꯗ ꯃꯥꯁꯦ ꯑꯦꯟꯇꯔ ꯇꯧꯔꯛꯏꯅꯣ, ꯀꯔꯝꯀꯥꯟꯗ ꯊꯣꯛꯈ꯭ꯔꯤꯅꯣꯁꯦ? ꯍꯥꯏꯗꯤ ꯑꯩꯁꯨ ꯄꯨꯡ ꯑꯌꯨꯛꯀꯤ ꯄꯨꯡ 9:00ꯗꯩ ꯂꯥꯏꯕ꯭ꯔꯦꯔꯤ ꯆꯠꯂꯤꯅꯦꯕꯀꯣ, ꯃꯔꯛꯇ ꯆꯥꯛ ꯆꯥꯕ ꯊꯣꯛꯎꯔꯦ, ꯑꯗꯨꯒ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ꯊꯣꯛꯏꯁꯦ ꯅꯨꯡꯗꯥꯡꯒꯤ ꯃꯔꯛꯇ, ꯍꯥꯏꯗꯤ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ꯄꯥꯔ ꯂꯩꯕꯗꯤ ꯉꯝꯗꯦꯀꯣ,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ꯋꯥꯛ ꯆꯠꯊꯣꯛꯎꯏ, ꯄ꯭ꯂꯦꯒ꯭ꯔꯥꯎꯟ ꯂꯩꯕꯀꯣ, ꯁ꯭ꯄꯣꯔꯠꯁ ꯒ꯭ꯔꯥꯎꯟ. ꯑꯗꯒꯤ ꯑꯩꯅ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ꯍꯟ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ꯝ ꯂꯩꯍꯧꯕ, ꯑꯗꯒꯤ ꯅꯣꯉꯥꯜꯂꯒ ꯑꯃꯨꯛ ꯆꯠꯂꯦ.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ꯃꯣꯏꯁꯦ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ꯍꯟꯈ꯭ꯔꯤꯁꯦ ꯈꯪꯅꯤꯡ ꯃꯟꯗꯅꯦ. ꯅꯨꯡꯗꯥꯡꯒꯤ ꯂꯥꯏꯕ꯭ꯔꯦꯔꯤ ꯄꯨꯔꯥ ꯂꯣꯟꯕ ꯇꯥꯏꯃꯤꯡꯕꯨ ꯉꯥꯏꯔ ꯃꯣꯏ ꯌꯦꯡꯕꯒꯁꯨ ꯌꯥꯎꯕ ꯌꯥꯎꯈꯤꯕ ꯈꯪꯕ꯭ꯔꯥ? ꯍꯥꯏꯗꯤ ꯃꯣꯏꯒꯤ ꯍꯥꯔꯗ ꯋꯥꯛꯀꯤ ꯆꯥꯡꯁꯦ ꯑꯩꯅ ꯈꯟꯕꯗ ꯑꯌꯥꯝꯕ ꯆꯥꯏꯅꯤꯁ ꯁ꯭ꯇꯨꯗꯦꯟꯁꯦ, ꯑꯗꯨꯒ ꯐꯣꯔꯦꯟ ꯁ꯭ꯇꯨꯗꯦꯟꯁꯨ ꯃꯣꯏꯒꯤ ꯃꯇꯧ ꯇꯝꯃ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ꯁꯨ ꯋꯥꯔꯛꯄ ꯐꯥꯎꯕꯁꯦ ꯏꯁꯥꯗ ꯃꯣꯏꯅꯗꯤ ꯉꯝꯃꯒ ꯑꯩꯈꯣꯏ ꯀꯩꯗꯧ ꯉꯝꯃꯣꯏꯗꯣꯏꯅꯣ ꯍꯥꯏꯕ ꯁ꯭ꯇ꯭ꯔꯦꯡ ꯑꯃ ꯄꯤꯕꯗꯣ. ꯑꯗꯨꯒ ꯃꯣꯏ ꯑꯩꯅ ꯄꯥꯝꯖꯕ ꯃꯣꯏꯒꯤ ꯂꯥꯏꯕ꯭ꯔꯦꯔꯤꯒꯤ ꯁ꯭ꯇꯥꯏꯜ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ꯗꯨꯒ ꯂꯩꯕ ꯈꯨꯁꯥꯁꯦ ꯌꯥꯝ ꯄꯥꯝꯃꯦ. ꯑꯗꯨꯒ ꯃꯣꯏꯒꯤ ꯌꯨꯠꯁꯤꯡꯁꯦ ꯃꯄꯨꯛꯆꯦ ꯌꯥꯝ ꯁꯦꯡꯉꯤ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ꯒ ꯀꯩꯅꯣꯃ ꯈꯪꯗꯦ ꯀꯥꯏꯅ ꯍꯪꯉꯨꯕꯁꯦ ꯌꯥꯝꯅ ꯋꯤꯂꯤꯡꯂꯤ ꯑꯩꯈꯣꯏꯅꯒ ꯆꯠꯅꯤꯡꯉꯤꯕ ꯃꯐꯝꯗꯨꯕꯨꯒ ꯄꯨꯔꯒꯒ ꯒꯥꯏꯗ ꯇꯧꯕꯤꯕ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ꯇꯧꯋꯦ.
0: ꯑꯗꯣ ꯅꯤꯂꯟꯗ, ꯆꯥꯕ ꯊꯛꯄ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ꯒꯦ ꯍꯥꯏꯕꯁꯦ ꯃꯔꯨꯞꯇꯒꯤ ꯈꯪꯖꯒꯦ.
3: ꯆꯥꯕ 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ꯉꯝꯅꯕꯨꯗꯤ ꯑꯦꯗꯥꯞ ꯇꯧꯈꯤꯀꯣ. ꯑꯍꯥꯟꯕꯕꯨꯗꯤ ꯌꯥꯝꯅ ꯍꯩꯅꯗꯕ ꯐꯥꯎꯋꯦꯀꯣ ꯑꯩꯈꯣꯏꯗꯁꯨ. ꯃꯣꯏ ꯌꯦꯟ ꯊꯣꯡꯕ ꯃꯇꯝ ꯑꯣꯏꯒꯦꯔ ꯉꯥ ꯊꯣꯡꯕ ꯃꯇꯝ ꯑꯣꯏꯒꯦꯔ ꯃꯣꯏꯒꯤꯗꯤ ꯆꯤꯅꯤꯗ ꯍꯥꯞꯄꯦ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ꯎꯗꯧ ꯃꯥꯜꯂꯤꯒ ꯌꯦꯡꯉꯨꯔꯒ ꯍꯥꯞꯄꯀꯥꯟꯗ ꯊꯨꯝꯃꯛꯄꯒ ꯌꯥꯎꯋꯦꯕꯀꯣ. ꯑꯩꯈꯣꯏꯗꯗꯤ ꯑꯦꯗꯥꯞ ꯇꯧꯕꯗ ꯏꯍꯩ ꯍꯩꯅꯗꯕꯗꯣ.
0: ꯍꯣꯏ,
3: ꯑꯗꯒꯤ ꯃꯣꯔꯣꯛꯁꯤꯃ ꯁꯨꯛꯆꯥ ꯁꯥꯗꯦꯕ ꯑꯩꯈꯣꯏꯗ.
0: ꯑꯣ,
3: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ꯕꯤꯔꯛꯑꯣ ꯍꯥꯏꯔ ꯃꯣꯏꯅ ꯑꯩꯈꯣꯏꯁꯦ ꯐꯣꯔꯦꯅꯔꯅꯦꯅ ꯈꯟꯕꯒꯤ ꯑꯩꯈꯣꯏꯗ ꯈꯤꯇꯪ ꯁꯥꯕꯤꯔꯣ ꯍꯥꯏꯕꯗꯤ ꯃꯣꯏꯅ ꯑꯩꯈꯣꯏ ꯁꯛꯁꯥꯅꯦꯒ ꯐꯣꯔꯦꯅꯔ ꯍꯥꯏꯗꯕꯗꯤ ꯑꯩꯈꯣꯏ ꯆꯥꯏꯅꯤꯁꯨ ꯐꯖꯅ ꯍꯩꯇꯕꯅꯤꯅ ꯀꯦꯟꯇꯤꯟꯕꯇ ꯆꯠꯂꯁꯨ ꯈꯤꯇꯪ ꯁꯥꯍꯟꯕꯤꯔꯣ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ꯁꯥꯍꯜꯂꯒꯁꯨ ꯃꯣꯔꯣꯛꯁꯤꯃꯗꯤ ꯑꯩꯉꯣꯟꯗꯗꯤ ꯁꯨꯛꯆꯥ ꯁꯥꯒꯦ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ꯆꯥꯕ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ꯔꯒꯅ ꯃꯣꯏꯁꯨ ꯆꯥꯛ ꯆꯥꯕ ꯃꯤ ꯑꯣꯏꯔꯦ, ꯑꯩꯈꯣꯏꯁꯨ ꯆꯥꯛ ꯆꯥꯕ ꯃꯤ ꯑꯣꯏꯕꯒꯤ ꯑꯦꯗꯥꯞꯇꯦꯁꯟꯗꯨꯗꯤ ꯈꯤꯇꯪ ꯅꯨꯡꯉꯥꯏꯕ ꯍꯦꯜꯂꯦꯕ. ꯃꯔꯝꯗꯤ ꯆꯥꯛꯇ ꯍꯤꯟꯖꯥꯡ ꯇꯣꯠꯂꯒ ꯆꯥꯕꯅꯤ, ꯃꯣꯏꯁꯨ ꯆꯥꯛꯇ ꯀꯩꯅꯣ ꯇꯧꯔꯒ ꯍꯤꯟꯖꯥꯡꯒ ꯇꯧꯔ ꯆꯥꯕꯅꯤꯅ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ꯑꯦꯗꯥꯞꯇꯦꯁꯟꯗꯨꯗꯤ ꯑꯗꯨꯝ ꯉꯝꯒꯤ. ꯑꯗꯨꯕꯨ ꯑꯃꯨꯛ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ꯌꯨꯝꯒꯤ ꯍꯤꯟꯖꯥꯡ ꯆꯥꯅꯤꯡꯉꯛꯄ ꯐꯅꯌꯥꯝ ꯌꯥꯎꯋꯦ, ꯂꯥꯏꯛ ꯈꯪꯍꯧꯗꯅ ꯉꯥꯔꯤꯒ ꯆꯥꯅꯤꯡꯉꯛꯄꯀꯣ.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ꯍꯣꯝ ꯀꯨꯛ ꯃꯤꯜ ꯆꯥꯅꯤꯡꯉꯛꯄ ꯃꯇꯥꯡ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ꯁꯨ ꯖꯁ ꯑꯩꯈꯣꯏꯅ ꯇꯟꯗꯕ ꯅꯨꯃꯤꯠꯀꯨꯝꯕ ꯑꯗꯒꯤ ꯍꯤꯟꯖꯥꯡꯗ ꯌꯥꯝ ꯆꯥꯅꯤꯡꯕ ꯅꯨꯃꯤꯠ ꯑꯣꯏꯔꯒꯅ ꯀꯤꯆꯟ ꯑꯃ ꯄꯤꯌꯦ ꯑꯩꯈꯣꯏꯒꯤ ꯗꯣꯔꯝꯗ, ꯃꯣꯏꯒꯤ ꯐ꯭ꯂꯣꯔ ꯈꯨꯗꯤꯡꯒꯤ ꯀꯤꯆꯟ ꯂꯩꯌꯦꯕ. ꯑꯗꯨꯒꯤ ꯀꯃꯟ ꯀꯤꯆꯟ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ꯊꯣꯡꯉꯒ ꯆꯥ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ꯋꯦ.
0: ꯑꯗꯣ ꯌꯨꯍꯦꯟꯕꯤꯅ ꯆꯥꯏꯅꯥꯗ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ꯕꯨ ꯅꯤꯡꯁꯤꯡꯂꯛꯄ ꯃꯤꯀꯨꯞ ꯌꯥꯎꯈꯤꯕ꯭ꯔꯥ?
2: ꯑꯗꯨꯒꯤꯗꯤ ꯌꯥꯝ ꯊꯤꯅ ꯅꯤꯡꯁꯤꯡꯉꯦ, ꯌꯥꯝ ꯍꯣꯝꯁꯤꯛ ꯑꯣꯏꯌꯦ. ꯁ꯭ꯄꯤꯁꯦꯜꯂꯤ ꯆꯩꯔꯥꯎꯕ ꯌꯥꯎꯁꯪꯁꯦ 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ꯋꯦ.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ꯗꯤ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ꯈ꯭ꯔꯗꯤ ꯑꯩꯈꯣꯏꯒꯤ ꯉꯥꯔꯤ ꯎꯃꯣ ꯑꯗꯨꯝ ꯃꯁꯥꯅ ꯇꯥꯏꯅ ꯑꯗꯨꯅ ꯂꯝ ꯂꯥꯞꯅ ꯆꯠꯂꯛꯄꯅ ꯌꯥꯝ ꯃꯤꯁ ꯇꯧꯔꯛꯄꯀꯥꯟ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ꯍꯣꯝꯁꯤꯛꯀꯤ ꯐꯤꯂꯤꯡꯗꯣ ꯑꯗꯨꯁꯨ ꯍꯟꯊ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ꯄꯨꯈꯤꯕ ꯈꯔꯗꯨꯅ.
0: ꯃꯇꯥꯡꯁꯤꯗ ꯃꯔꯨꯞ ꯂꯧꯁꯤꯡ ꯂꯩꯕꯤꯗꯒꯤꯁꯨ ꯈꯔ ꯈꯪꯖꯍꯧꯒꯦ. ꯑꯗꯨꯒ ꯂꯝꯗꯝꯁꯤꯕꯨ ꯅꯤꯡꯁꯤꯡ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ꯞ ꯂꯧꯁꯤꯡ ꯂꯩꯕꯤꯅ

0: ꯂꯨꯁꯨ ꯂꯨꯏ, ꯑꯃꯨꯛꯁꯨ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ꯅ ꯇꯝꯈꯤꯕꯩꯔꯥ ꯑꯗꯨꯝ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ꯍꯣꯏ ꯑꯩꯅ ꯈ꯭ꯋꯥꯏ ꯁꯣꯟꯕꯁꯤꯅ ꯄ꯭ꯔꯅꯟꯁꯤꯌꯦꯁꯟꯅꯦ, ꯑꯗꯨꯒ ꯃꯣꯏꯒꯤ ꯅꯣꯠꯁꯀꯨꯝꯕ ꯑꯗꯨꯒ ꯇꯨꯏꯁꯟꯒꯨꯝꯕ ꯆꯠꯄ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 ꯁꯣꯟꯕꯁꯤꯅ ꯑꯩꯒꯤ ꯏꯪꯂꯤꯁꯅꯦ, ꯑꯩꯒꯤ ꯏꯪꯂꯤꯁꯁꯦ ꯌꯥꯝ ꯁꯣꯜꯂꯦ ꯑꯩꯅ ꯈ꯭ꯋꯥꯏ ꯁꯣꯟꯕꯁꯦ.
1: ꯍꯣꯏ
0: ꯑꯦꯅꯤ
1: ꯍꯥꯏꯕꯤꯌꯣ.
0: ꯂꯦꯡꯒ꯭ꯋꯦꯖ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ꯈꯜꯂꯦꯕ, ꯍꯥꯏꯕꯗꯤ ꯃꯥꯏ ꯃꯥꯒꯤ ꯂꯩꯖꯩꯀꯣ. ꯑꯗꯨꯃꯥꯏꯅ ꯆꯥꯏꯅꯤꯁꯨ ꯂꯣꯏ, ꯑꯗꯒꯤ ꯏꯃꯥꯟꯅꯕꯤꯒꯩ ꯁꯨꯝ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ꯍꯥꯏꯒꯦ, ꯃꯣꯏ ꯑꯇꯣꯞꯄ ꯂꯝꯒꯤ ꯃꯤ ꯃꯌꯥꯝꯒ ꯑꯩꯈꯣꯏ ꯀ꯭ꯂꯥꯁ ꯑꯃꯗ ꯐꯝꯃꯤꯟꯅꯔꯛꯄꯅꯤꯅ ꯃꯣꯏ ꯃꯣ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ꯂꯣꯜꯂꯛꯄ ꯌꯥꯎꯋꯦ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ꯛꯅꯤꯡ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 ꯁꯤꯌꯔ ꯇꯧꯍꯧꯒꯦꯀꯣ.
1: ꯇꯧꯕꯤꯔꯝꯃꯣ.
0: ꯅꯣꯡ ꯃꯈꯣꯏꯁꯦ ꯅꯨꯡꯗꯥꯡꯋꯥꯏꯔꯝ ꯑꯗ꯭ꯋꯥꯏꯗ ꯒ꯭ꯔꯥꯎꯟꯗ ꯐꯝꯃꯂꯩꯌꯦꯕ, ꯄ꯭ꯂꯦꯒ꯭ꯔꯥꯎꯟ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ꯀ꯭ꯂꯥꯁꯃꯦꯠ ꯍꯥꯏ ꯇꯥꯔꯦꯀꯣ, ꯃꯥꯁꯦ ꯀꯣꯁꯇꯥꯔꯤꯀꯥꯗꯒꯤꯅꯦ, ꯃꯥꯗꯤ ꯁ꯭ꯄꯦꯅꯤꯁ ꯂꯣꯜꯂꯦꯕ. ꯑꯗꯨꯗꯨꯒ ꯌꯨ ꯍꯦꯟ ꯕꯤ ꯏꯕꯥꯅꯤ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ꯝ ꯉꯥꯡꯅꯕ, ꯃꯩꯇꯩꯔꯣꯟꯗ. ꯃꯥꯁꯨ ꯀꯩꯅꯣꯝ ꯉꯥꯡꯅꯕꯗꯨꯗ ꯏꯕꯥꯅꯤꯁꯦ ꯃꯩꯇꯩꯔꯣꯟꯗ ꯑꯗꯨꯝ ꯉꯥꯡꯅꯕ. ꯃꯥꯁꯦ ꯀꯩꯅꯣ ꯊꯣꯛ ꯑꯣꯟꯖꯜꯂꯛꯑꯒ, ꯅꯣꯏ ꯆꯥꯏꯅꯤꯁ ꯌꯥꯝ ꯍꯩꯌꯦ. ꯃꯥꯁꯦ ꯁꯗꯜꯂꯤ ꯈꯪꯍꯧꯗꯅ ꯑꯩꯈꯣꯏꯗ ꯑꯣꯟꯖꯜꯂꯛꯑꯒ, ꯅꯣꯏ ꯆꯥꯏꯅꯤꯁ ꯌꯥꯝ ꯍꯩꯅ, ꯅꯣꯏꯗꯤ ꯌꯥꯝ ꯐꯖꯅ ꯉꯥꯡꯉꯤꯅ ꯍꯥꯏꯌꯦꯀꯣ. ꯑꯩꯅ ꯑꯩꯈꯣꯏꯁꯦ ꯆꯥꯏꯅꯤꯁ ꯅꯠꯇꯦ, ꯑꯩꯈꯣꯏ ꯂꯣꯟꯁꯦ ꯑꯩꯈꯣꯏ ꯏꯁꯥꯒꯤ ꯂꯦꯡꯒ꯭ꯋꯦꯖ ꯂꯣꯟꯖꯕꯅꯦ ꯍꯥꯏꯌꯦꯕꯀꯣ. ꯍꯣꯏ, ꯑꯩꯈꯣ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ꯀꯩꯅꯣ ꯑꯣꯏꯗꯅ,
1: ꯍꯣꯏ, ꯇꯤꯕꯦꯇꯣ ꯕꯔꯃꯟ.
0: ꯇꯤꯕꯦꯇꯣ ꯕꯔꯃꯟꯁꯦ ꯀꯩꯅꯣꯒꯤ ꯁꯦꯝ ꯐꯦꯃꯤꯂꯤ,
1: ꯍꯣꯏ,
0: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ꯕꯅꯤꯅ ꯈꯤꯇꯪ ꯃꯥꯟꯅꯕ ꯌꯥꯎꯋꯤꯀꯣ. ꯑꯩꯈꯣꯏꯒꯁꯨ ꯃꯣꯏꯒ ꯂꯦꯡꯒ꯭ꯋꯦꯖ ꯃꯥꯟꯅꯕ, ꯍꯥꯏꯕꯗꯤ ꯆꯤꯆꯦ ꯃꯇꯣ ꯑꯣꯏꯒꯦꯔꯥ ꯃꯣꯏ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ꯎꯟꯗꯅꯦ ꯈꯪꯗꯦ ꯑꯃꯗꯤ ꯈꯪꯗꯦ ꯃꯥꯟꯅꯕꯒꯤ, ꯃꯥꯁꯤꯅ ꯃꯥꯟꯅꯕ ꯑꯣꯏꯅ ꯇꯥꯕꯖꯥ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ꯂꯥꯁꯃꯦꯠ ꯑꯃꯁꯨ ꯐ꯭ꯔꯦꯟꯁ ꯂꯣꯜꯂꯦꯕ, ꯃꯣꯏꯕꯥꯅꯤ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ꯕꯅꯦꯕ, ꯑꯃꯁꯦ ꯑꯩꯒꯤ ꯅꯥꯀꯟ ꯐꯝꯃ ꯁꯥꯟꯅꯔꯝꯕꯅꯦꯕ, ꯃꯅꯤꯡꯗ ꯅꯨꯄꯥ ꯑꯅꯤ ꯂꯩꯌꯦꯕ, ꯃꯣꯏꯁꯨ ꯐ꯭ꯔꯦꯟꯁ ꯁꯥ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ꯃꯣꯏꯒꯩꯁꯤꯅ ꯑꯩꯁꯤ ꯉꯥꯛꯇꯪ ꯄꯨꯜꯂꯞ ꯄꯨꯜꯂꯞ ꯔꯥꯎꯟꯁꯦ ꯀꯣꯏꯁꯜꯂꯕꯅꯦꯕ, ꯃꯣꯏ ꯀꯩ ꯀꯟꯚꯔꯁꯦꯁꯟꯗ ꯑꯩꯁꯦ ꯃꯌꯥꯝ ꯐꯝꯃꯒ, ꯍꯥꯏꯕꯗꯤ ꯑꯩꯉꯣꯟꯗ ꯅꯣꯂꯦꯖ ꯂꯩꯕꯗꯤ ꯃꯣꯏ ꯃꯁꯦ ꯄꯔꯥ ꯄꯔꯥ ꯄꯔꯥ ꯄꯔꯥ ꯉꯥꯡꯅꯩ.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ꯂꯦꯡꯒ꯭ꯋꯦꯖꯁꯦ ꯑꯩ ꯇꯁꯦꯡꯅ ꯍꯥꯏꯒꯦ ꯂꯨꯏ, ꯑꯦꯕ꯭ꯔꯤ ꯂꯦꯡꯒ꯭ꯋꯦꯖ ꯂꯨꯏꯅ ꯍꯥꯏꯒꯦ.
1: ꯑꯗꯣ ꯂꯧꯁꯤꯡ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2: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ꯁꯦ ꯇ꯭ꯔꯤ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ꯂꯣꯏꯔꯕ ꯇꯥꯏꯃꯤꯡꯁꯦ ꯀꯔꯝꯕ ꯀꯩꯅꯣꯗ ꯆꯠꯇꯣꯏꯅꯣ ꯍꯥꯏꯕꯒꯤ ꯀꯣꯛ ꯉꯥꯎꯕ ꯑꯃ ꯂꯩ. ꯍꯥꯏꯗꯤ ꯖꯦꯅꯔꯦꯜ ꯂꯥꯏꯟ ꯇꯝꯗꯣꯏꯔꯥ, ꯑꯌꯥꯝꯕꯅ ꯕꯤ ꯑꯦ ꯁꯤ ꯅꯔꯁꯤꯡ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ꯑꯗ ꯂꯦꯕ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ꯗꯨꯃꯥꯏꯅ ꯇꯝꯃꯦ. ꯑ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ꯂꯦꯡꯒ꯭ꯋꯦꯖꯇꯁꯨ ꯀꯦꯔꯤꯌꯔ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ꯗꯤ ꯇ꯭ꯋꯦꯜꯐ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ꯝ ꯌꯨꯗ ꯆꯥꯏ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ꯀꯣꯔꯤꯌꯟ ꯑꯗꯨꯝ ꯌꯥꯎꯋꯦ. ꯇꯝꯃꯕ ꯃꯇꯨꯡꯗ ꯍꯥꯏꯗꯤ ꯕꯦꯁꯤꯛ ꯍꯥꯟꯅ ꯈꯪꯗ꯭ꯔꯒ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ꯄ꯭ꯂꯥꯏ ꯇꯧꯕꯁꯦ ꯈꯤꯇꯪ ꯂꯨꯅ ꯊꯣꯛꯏꯀꯣ. ꯑ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ꯄ꯭ꯂꯥꯏ ꯇꯧꯔꯒ ꯑꯥꯗ ꯑꯗꯨꯝ ꯃꯈꯥ ꯕꯦꯆꯦꯂ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ꯄꯤ ꯑꯩꯆ ꯗꯤ ꯇꯧꯗꯕ, ꯑꯗꯨ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ꯀꯦꯔꯤꯌꯔ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1: ꯃꯇꯥꯡꯁꯤꯗ ꯃꯔꯨꯞ ꯌꯨꯍꯟꯕꯤꯒꯤꯁꯨ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ꯖꯍꯧꯒꯦ.
3: ꯑꯩ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ꯌꯨꯠꯁꯤꯡꯗ ꯍꯥꯏꯅꯤꯡꯕꯁꯦ, ꯁꯤꯒꯤ ꯁ꯭ꯀꯣꯂꯔꯁꯤꯞꯁꯤꯅ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 ꯂꯣꯏꯃꯛ ꯂꯧꯍꯧꯁꯦ.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ꯆꯥꯏ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ꯇꯪ ꯅꯠꯇ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ꯒꯤ ꯁꯕꯖꯦꯛꯇꯨꯗ ꯁꯨꯃꯥꯏꯅ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ꯊꯥꯖꯜꯂꯒ ꯑꯩꯒꯤ ꯀꯦꯔꯤꯌꯔ ꯑꯃꯃ ꯁꯦꯝꯃꯒ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ꯗꯨꯅ ꯊꯝꯖꯒꯦ.
1: ꯃꯔꯨꯞꯀꯤꯁꯨ ꯍꯥꯏꯕꯤꯔꯝꯃꯣ.
0: ꯑꯩꯅ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ꯄꯣꯏꯟꯠ ꯂꯧꯁꯤꯡꯅꯁꯨ ꯍꯥꯏꯈ꯭ꯔꯦ, ꯉꯁꯥ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ꯖꯕ ꯌꯥꯏꯕ. ꯂꯦꯡꯒ꯭ꯋꯦꯖꯁꯦ ꯏꯗꯔ ꯆꯥꯏꯅꯤ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ꯂꯦꯡꯒ꯭ꯋꯦꯖ ꯃꯌꯥꯝ ꯂꯩ, ꯄ꯭ꯔꯤꯊꯤꯕꯤꯗ ꯂꯦꯡꯒ꯭ꯋꯦꯖ ꯃꯌꯥꯝ ꯂꯩꯔꯤꯅꯤ. ꯁꯤꯒꯤ ꯂꯦꯡꯒ꯭ꯋꯦꯖꯁꯤꯗ ꯑꯩꯅ ꯆꯥꯏꯅꯤꯁ, ꯖꯄꯥꯅꯤꯁ, ꯀꯣꯔꯤꯌꯟ, 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ꯐ꯭ꯔꯦꯟꯁ, ꯖꯔꯃꯟ, ꯁꯨꯝꯕ ꯃꯌꯥꯝꯁꯤ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ꯕ ꯍꯥꯏꯁꯦ ꯃꯣꯏ ꯂꯝ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ꯕꯤꯌꯨ ꯍꯥꯏꯕꯒꯨꯝꯕꯅꯦꯕ,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ꯒꯤ ꯃꯣꯏꯒꯤꯁꯨ ꯂꯩꯔꯤꯅꯤ. ꯑ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ꯒꯨꯒꯜ ꯂꯣꯏ ꯑꯦꯕ꯭ꯔꯤꯋꯦꯌꯔꯗ ꯊꯤꯕ ꯐꯪ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ꯂꯝ ꯂꯝꯗꯨꯒꯤ ꯀꯗꯥꯏꯗ ꯀꯔꯤ ꯒꯣꯕꯔꯃꯦꯟꯠꯀꯤ ꯀꯔꯤ ꯁ꯭ꯀꯣꯂꯔꯁꯤꯞ ꯍꯥꯡꯕꯒꯤ, ꯂꯦꯡꯒ꯭ꯋꯦꯖꯇꯒꯤꯁꯨ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ꯁꯨ ꯇꯁꯦꯡꯅ ꯑꯦꯒ꯭ꯔꯤ ꯇꯧꯖꯅꯤꯡꯉꯦꯕ. ꯃꯔꯝꯗꯤ ꯁꯤꯗꯒꯤ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ꯗꯕꯨ ꯆꯪ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ꯟꯁꯂꯦꯇꯔꯗ ꯆꯪꯒꯦ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ꯈꯜ ꯃꯌꯥꯝ ꯁꯨꯝ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ꯈꯣꯏꯅ ꯐꯪꯉꯒ ꯒ꯭ꯔꯦꯞꯁ ꯇꯧꯍꯧꯔꯒ ꯉꯁꯥꯏꯒꯤ ꯄ꯭ꯔꯤꯊꯤꯕꯤꯗ ꯀꯩꯗꯧꯅꯔꯤꯒꯦ ꯍꯥꯏꯕꯁꯦ ꯎꯕ ꯐꯪꯉꯦꯕ. ꯑꯗꯨꯅ ꯌꯥꯔꯤꯉꯩ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ꯒ꯭ꯔꯦꯞ 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ꯑꯦꯛꯁꯄ꯭ꯂꯣꯔ ꯈꯛꯇ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ꯇꯧꯔꯒ ꯀꯥꯟꯅꯕꯁꯨ ꯂꯧꯍꯟꯅꯤꯡꯉꯦ.
1: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ꯑꯍꯨ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ꯐꯪꯖꯕ, ꯃꯔꯨꯞ ꯑꯍꯨ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2: ꯄ�ꯥ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4: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ꯕꯩꯖꯤꯡ ꯂꯦꯡꯒ꯭ꯋꯦꯖ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ꯕꯩꯖꯤꯡ, ꯆꯥꯏꯅꯥꯒꯤ ꯃꯍꯩꯔꯣꯏ ꯏꯔꯦꯡꯕꯝ ꯂꯧꯁꯤꯡ ꯂꯩꯕꯤ ꯗꯦꯕꯤ, ꯀꯩꯁꯥꯝ ꯅꯤꯂꯟꯗ ꯑꯃꯁꯨꯡ

退避嘛打到的那个不来不好了一一对一对弄班公安吧帮个村比那真那样过一下过冬这个一对那都来冬比哟给给我让来把他练了练了这把都可以看不给你对别么是那那对弄班那帮子不是嘛都忙你都是那

0: ꯔꯇꯟꯕꯨ ꯁꯛꯈꯪꯕꯤꯈꯤ ꯔꯇꯟꯕꯨ ꯗ꯭ꯔꯃꯥ ꯑꯦꯗꯥꯞꯇꯦꯁꯟ ꯇꯧ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ꯇꯦꯡꯕꯥꯡꯕ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ꯑꯣꯖꯥ ꯅꯤꯡꯊꯧꯖꯝ ꯇꯣꯝꯕꯤꯅ MDU ꯁꯝꯅꯕ ꯍꯧꯍꯟꯈꯤ
1: ꯃꯁꯛ ꯅꯥꯏꯕ ꯑꯏꯕꯈꯛ ꯑꯣꯏꯖꯒꯦ ꯈꯟꯖꯔꯨꯕꯅꯤ ꯐꯝꯕꯥꯛ ꯗ꯭ꯔꯃꯥꯒꯤ ꯇꯥꯏꯕꯪꯒ ꯁꯝꯅꯔꯛꯄꯗ ꯋꯥꯈꯜ ꯍꯣꯡꯂꯛꯈꯤ ꯐꯝꯕꯥꯛ ꯗ꯭ꯔꯃꯥꯒꯤ ꯄꯥꯛ ꯆꯥꯎꯔꯕ ꯏꯄꯥꯛꯇ ꯍꯤ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ꯆꯪꯂꯛꯈꯤꯕꯗꯒꯤ ꯇꯞꯅ ꯇꯞꯅ ꯗ꯭ꯔꯃꯥꯒꯤ ꯑꯄꯥꯝꯕ ꯐꯝꯕꯥꯛꯀ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ꯅꯤꯡꯕꯒꯤ ꯈꯣꯏꯔꯥꯡꯕ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ꯄꯥꯝꯖꯅ ꯂꯥꯛꯈꯤꯕ ꯏꯕꯗꯤ ꯂꯦꯞꯈꯤꯗꯦ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94-92 ꯃꯇꯝꯁꯤ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ꯏꯈꯤꯕ ꯃꯇꯝꯁꯨ ꯑꯣꯏꯔꯤ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ꯅꯣꯕꯦꯜꯒꯤ ꯂꯥꯏꯔꯤꯛꯅꯤ ꯃꯃꯥꯡꯗ ꯔꯇꯟꯅ ꯂꯥꯏꯔꯤꯛ ꯃꯔꯤ ꯃꯊꯪ ꯃꯊꯪ ꯀꯨꯝꯁꯤꯡ 1994-94 ꯐꯣꯡꯕ ꯍꯧꯔꯛꯈꯤ
0: ꯏꯟ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ꯝꯗ ꯏꯈꯤꯕ ꯑꯣꯏꯕꯅ ꯁꯩꯔꯦꯡ ꯂꯥꯏꯔꯤꯛ ꯉꯥꯛꯇꯅꯤ ꯃꯆꯨ ꯃꯃꯦꯜꯒꯤ ꯋꯥꯈꯜꯅꯤ ꯊꯃꯣꯏꯅꯨꯡꯒꯤ ꯋꯥꯍꯩꯅꯤ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ꯑꯁꯤꯃꯈꯛꯇꯤ ꯅꯣꯕꯦꯜ ꯂꯥꯏꯔꯤꯛ ꯑꯣꯏꯈꯤ ꯋꯥꯈꯜꯒꯤ ꯂꯝꯖꯦꯟꯅ ꯌꯥꯡꯈꯤꯕꯅ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ꯏꯕ ꯉꯟꯅ ꯂꯣꯏꯁꯤꯟꯈꯤ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ꯃꯤꯌꯥꯝꯗ ꯄꯨꯊꯣꯛꯅꯕ ꯄꯩꯁꯥ ꯂꯩꯈꯤꯗꯦ ꯑꯗꯨꯅ ꯅꯨꯡꯅꯥꯡꯈꯤ ꯋꯥꯈꯜ ꯐꯨꯝꯕꯪꯅꯈꯤ ꯁꯥꯒꯠꯂꯨꯕ ꯋꯥꯈꯜ ꯑꯔꯦꯝꯕ ꯑꯣꯏꯈꯤ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ꯁꯨ ꯃꯇꯝ ꯑꯗꯨꯗ ꯅꯧꯅ ꯂꯤꯡꯈꯠꯂꯛꯈꯤ ꯃꯄꯥ ꯆꯥꯟꯅꯔꯨꯗꯨꯅ ꯂꯥꯏꯔꯤꯛ ꯐꯣꯡꯕ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ꯝꯃ ꯈꯨꯏ ꯊꯥꯒꯠꯈꯤꯕꯗ ꯂꯧꯁꯤꯟꯕꯤꯈꯤ
1: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ꯅꯣꯡ ꯍꯦꯛ ꯉꯥꯟꯕꯗꯒꯤ ꯆꯠꯈꯤꯕ ꯊꯦꯡꯅ ꯊꯦꯡꯅ ꯂꯥꯛꯈꯤꯕꯗ ꯀꯔꯤꯕꯨ ꯊꯣꯛꯂꯤꯕ ꯋꯥꯖꯕꯁꯤ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ꯈꯛꯇ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ꯁꯨ ꯇꯤꯟꯅꯕ ꯃꯤ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ꯊꯦꯡꯅ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ꯀꯌꯥ ꯑꯁꯤ ꯇꯣꯏꯅ ꯊꯣꯛꯏ ꯍꯜꯂꯛꯂꯒꯁꯨ ꯑꯊꯦꯡꯕ ꯃꯇꯝ ꯐꯥꯎꯕ ꯂꯥꯏꯔꯤꯛ ꯏꯗꯨꯅ ꯑꯃꯨꯛ ꯂꯩꯕꯁꯤ ꯑꯄꯣꯛꯄ ꯃꯄꯥꯕꯨꯡꯅ ꯇꯣꯏꯅ ꯊꯦꯡꯅꯩ ꯀꯗꯥꯏꯗ ꯀꯔꯤ ꯇꯧꯔꯤꯕ ꯍꯥꯏꯕꯁꯤ ꯆꯞ ꯆꯥꯅ ꯈꯪꯗ꯭ꯔꯒꯁꯨ ꯍꯣꯡꯂꯛꯂꯤꯕ ꯀꯌꯥ ꯑꯁꯤꯅ ꯌꯥꯝꯅ ꯋꯥꯖꯈꯤ ꯑꯄꯣꯛꯄ ꯃꯄꯥꯕꯨꯡ ꯒꯨꯔꯨ ꯊꯤꯌꯥꯝ ꯇꯔꯨꯟ ꯀꯨꯃꯥꯔ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ꯔꯛꯈꯤꯕ ꯃꯇꯝꯅꯤ ꯑꯄꯣꯛꯄꯅ ꯃꯆꯥꯒꯤ ꯑꯄꯥꯝꯕ ꯈꯪꯈꯤ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ꯔꯤꯕ ꯆꯠꯅꯔꯤꯕ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ꯈꯪꯂꯕ ꯒꯨꯔꯨ ꯑꯃ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ꯈꯟꯈꯤ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ꯀꯨꯏꯅ ꯂꯩꯔꯛꯄꯒꯤ ꯃꯄꯥꯟ ꯂꯝꯒꯤ ꯍꯋꯥ ꯅꯨꯡꯁꯤꯠ ꯀꯗꯥꯏꯗ ꯀꯔꯤ ꯂꯩꯔꯤ ꯂꯣꯏꯅ ꯈꯪꯏ
0: ꯀꯨꯝꯁꯤꯡ 1994 ꯀꯨꯝꯒꯤ ꯆꯩꯔꯥꯎꯕ ꯂꯣꯏꯈꯤꯗꯨꯅ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ꯡꯕ ꯍꯧꯔꯛꯈꯤꯕ ꯃꯇꯝꯅꯤ ꯊꯥꯞꯂꯕ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ꯇꯩ ꯃꯆꯥ ꯑꯅꯤ ꯉꯥꯉꯣꯝ ꯁ꯭ꯋꯔꯅꯆꯥꯟ ꯅꯒꯃꯄꯥꯜ ꯀꯪꯖꯥꯕꯤꯗ ꯂꯩꯕ ꯑꯁꯤꯅ ꯗꯤꯜꯂꯤꯗ ꯃꯥꯏꯝ ꯑꯃꯗꯤ ꯄꯦꯟꯇꯣ ꯃꯥꯏꯝꯒꯤ ꯀꯣꯔꯤꯌꯣꯒ꯭ꯔꯥꯐꯔ ꯇꯝꯂꯤ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 ꯎꯔꯤꯄꯣꯛ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ꯔꯛꯇ ꯂꯩꯕꯅ ꯀꯣꯠꯂꯥ ꯔꯣꯗꯇ ꯂꯩꯕ ꯅꯥꯇ꯭ꯌ ꯕꯦꯂꯦꯠ ꯁꯦꯟꯇꯔꯗ ꯗꯥꯟꯁ ꯀꯣꯔꯤꯌꯣꯒ꯭ꯔꯥꯐꯔ ꯑꯣꯏꯅ ꯇꯝꯂꯤꯉꯩꯅꯤ ꯃꯈꯣꯏ ꯑꯅꯤ ꯄꯨꯟꯅ ꯗꯤꯜꯂꯤ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ꯀꯥ ꯋꯥꯏꯗꯨꯅ ꯂꯩꯔꯒ ꯃꯍꯩ ꯇꯝꯂꯛꯈꯤ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ꯗꯤ ꯊꯤꯌꯥ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ꯂꯩꯀꯥꯏ ꯑꯃꯠꯇꯗ ꯂꯩꯃꯤꯟꯅꯈꯤ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ꯒꯨꯔꯨ ꯊꯤꯌꯥꯝ ꯇꯔꯨꯟ ꯀꯨꯃꯥꯔꯅ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ꯗ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ꯅꯤꯃꯥꯏꯅ ꯇꯝꯅꯕꯒꯤ ꯃꯤꯡꯖꯟ ꯐꯣꯔꯝ ꯊꯥꯔꯤ ꯑꯃ ꯂꯧꯕꯤꯔꯛꯎ ꯍꯥꯏꯅ ꯁꯤꯟꯅꯔꯛꯈꯤ ꯉꯥꯉꯣꯝ ꯁ꯭ꯋꯔꯅꯆꯥꯟ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ꯏꯝ ꯀꯣꯔꯤꯌꯣꯒ꯭ꯔꯥꯐ ꯇꯝꯕ ꯂꯣꯏꯔꯦ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ꯔꯤꯕ ꯏꯕ꯭ꯔꯥꯍꯤꯝ ꯑꯜꯀꯥꯖꯤꯒ ꯅꯛꯅ ꯇꯤꯟꯅꯔꯝꯈꯤ ꯃꯤꯡꯖꯟ ꯐꯣꯔꯝ ꯑꯗꯨ ꯉꯥꯉꯣꯝ ꯁ꯭ꯋꯔꯅꯆꯥꯟꯅ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ꯒꯤ ꯑꯣꯐꯤꯁꯇꯒꯤ ꯂꯧꯔꯛꯈꯤ ꯑꯗꯨꯒ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ꯗ ꯁꯤꯟꯅꯔꯛꯈꯤ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 ꯚꯥꯔꯠ ꯅꯥꯇ꯭ꯌ ꯁꯪꯘꯗꯒꯤ ꯊꯥ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ꯃꯆꯥ ꯑꯃ ꯐꯪꯖꯔꯝꯃꯤ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ꯐꯪꯖꯕ ꯄꯩꯁꯥꯅ ꯀꯥ ꯋꯥꯏꯕꯒꯤ ꯆꯥꯅꯅꯕꯒꯤ ꯂꯣꯏꯅꯃ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ꯌꯨꯝ ꯑꯃ ꯄꯥꯟꯕꯒꯨꯝ ꯋꯥꯅ ꯃꯤꯔꯝꯗꯝ ꯑꯗꯨꯗ ꯃꯍꯩ ꯇꯝꯖꯔꯝꯃꯤ ꯃꯍꯥꯛꯀꯤ ꯈꯨꯠꯇ ꯂꯨꯄꯥ ꯑꯃ ꯃꯈꯥꯏ ꯂꯩꯖꯕꯗꯒꯤ ꯅꯌꯥ ꯄꯩꯁꯥ 40 ꯇꯤꯡꯂꯒ ꯗꯤꯜꯂꯤꯒꯤ ꯏꯁꯇꯔꯟ ꯀꯣꯔꯠꯇ ꯂꯩꯕ ꯄꯣꯁ ꯑꯣꯐꯤꯁꯇ ꯆꯠꯇꯨꯅ ꯄꯣ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ꯕ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ꯇꯝꯅꯕ ꯐꯣꯔꯝ ꯑꯗꯨ ꯅꯤꯃꯥꯏꯒꯤꯗꯃꯛ ꯊꯥꯕꯤꯈꯤ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 ꯏꯟꯗꯤꯌꯥ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ꯊꯤꯌꯦꯇꯔꯒꯤ ꯃꯍꯩꯁꯪꯅꯤ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ꯒꯤ ꯃꯈꯥꯗ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94

0: ꯃꯇꯝ ꯑꯗꯨ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ꯏꯕ꯭ꯔꯥꯍꯤꯝ ꯑꯜꯀꯥꯖꯤꯅ ꯑꯣꯏꯔꯤ꯫ ꯃꯍꯥꯛꯅ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ꯔꯛꯈꯤꯕꯁꯤ ꯀꯨꯝꯁꯤꯡ 1992ꯗꯒꯤ 1993 ꯐꯥꯎꯕ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ꯡ ꯆꯟꯕ ꯐꯪꯕ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ꯈꯤꯗꯦ, ꯌꯥꯝꯅ ꯋꯥꯅ ꯐꯣꯔꯝ ꯑꯗꯨ ꯏꯝꯐꯥꯜ ꯌꯧꯅꯕ ꯊꯥꯈꯤ꯫ ꯃꯇꯝ ꯑꯗꯨꯒꯤ ꯄꯣꯁ ꯑꯣꯐꯤꯁ ꯁꯔꯚꯤꯁꯇꯤ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ꯕ ꯅꯠꯈꯤꯗꯦ, ꯏꯝꯐꯥꯜ ꯌꯧꯒꯗ꯭ꯔꯥ ꯌꯧꯔꯣꯏꯗ꯭ꯔ ꯈꯪꯗꯦ, ꯊꯥꯕꯗꯤ ꯊꯥꯈ꯭ꯔꯦ,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 ꯊꯨꯡꯂꯨꯒꯅꯤ ꯈꯪꯗꯦ, ꯊꯣꯛꯆꯣꯝ ꯆꯥꯎꯇꯣꯝꯕꯤꯅ ꯃꯅꯥꯎꯒꯤꯗꯃꯛꯇ ꯂꯥꯏ ꯈꯨꯔꯨꯝꯖꯈꯤ꯫
1: ꯁꯥꯃꯨ ꯃꯌꯥꯅ ꯊꯤꯟꯗꯣꯔꯛꯄꯗ ꯃꯪꯒꯦ ꯊꯦꯡꯒꯨꯅ ꯀꯩꯗꯧꯔꯨꯅꯤ ꯍꯥꯏꯅꯕ ꯄꯥꯎꯔꯧ ꯑꯗꯨꯃꯛ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ꯏꯖꯕ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ꯐꯣꯡꯅꯅꯕ ꯃꯇꯦꯡ ꯈꯔ ꯅꯤꯖꯈꯤꯕꯗꯨ ꯆꯥꯟꯕꯤꯔꯦ, ꯐꯣꯡꯅꯅꯕꯒꯤ ꯁꯦꯟꯊꯪꯒꯤ ꯑꯌꯥꯕ ꯄꯤꯕꯤꯔꯛꯈꯤꯕꯒ ꯁꯦꯟꯒꯤ ꯆꯤꯟꯕꯒ ꯃꯄꯥ ꯆꯥꯅꯈꯤ, ꯑꯄꯤꯛꯄ ꯃꯇꯦꯡꯅꯤ ꯁꯨꯞꯅꯒꯤ ꯂꯨꯄꯥ 100 ꯈꯛꯇꯪꯅꯤ ꯐꯪꯖ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ꯂꯨꯄꯥ 100ꯗꯨ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NSD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ꯅꯅꯕꯒꯤ ꯐꯣꯝꯗꯤ ꯊꯥꯕꯤꯔꯛꯇꯨꯅ ꯎꯆꯤꯟ ꯅꯥꯆꯤꯟꯅ ꯈꯨꯠꯇ ꯐꯪꯖꯔꯦ, ꯗꯤꯜꯂꯤꯗ ꯆꯠꯂꯒ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ꯇꯝꯖꯅ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ꯅꯅꯕꯒꯤ ꯄꯩꯁꯥ ꯑꯃꯠꯇ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ꯋꯌꯝ ꯑꯣꯏꯅ ꯂꯥꯏꯔꯦꯝꯕꯤ ꯂꯛꯁꯃꯤꯅ ꯀꯨꯕꯤꯔꯛꯈꯤ, ꯑꯣ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ꯃꯤꯀꯨꯞꯅꯣ! ꯑꯗꯨꯕꯨ ꯍꯔꯥꯎꯅꯤꯡꯉꯥꯏ ꯂꯩꯈꯤꯗꯦ, ꯂꯥꯏꯔꯤꯛꯇꯤ ꯐꯣꯡꯗꯕ ꯌꯥꯗꯦ, ꯐꯪꯂꯤꯕ ꯁꯦꯜ ꯈꯔ ꯑꯗꯨ ꯂꯥꯏꯔꯤꯛ ꯐꯣꯡꯅ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ꯂꯥꯏꯒꯤꯁꯨ ꯁꯣꯏꯗꯅꯕ ꯃꯤꯒꯤꯁꯨ ꯌꯥꯅꯕ ꯂꯥꯏꯔꯤꯛ ꯃꯁꯤꯡ ꯌꯥꯝꯗꯅ ꯁꯦꯟ ꯈꯔꯈꯛꯅ ꯈꯪꯅꯕ ꯄ꯭ꯔꯦꯁꯇ ꯅꯝꯂꯒ ꯃꯃꯤꯡꯇꯒꯤ ꯐꯣꯡꯗꯣꯛ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ꯃꯁꯤꯡ ꯌꯥꯝ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ꯗꯕꯅ ꯅꯛ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ꯈꯔꯈꯛ ꯅꯠꯇꯅ ꯂꯥꯏꯔꯤꯛ ꯑꯁꯤ ꯃꯤ ꯑꯌꯥꯝꯕꯅ ꯊꯦꯡꯅꯈꯤ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ꯖꯈꯤꯕ ꯅꯣꯚꯦꯜ ꯑꯗꯨꯒꯤ ꯃꯔꯥꯏꯕꯛ ꯀꯅꯥꯅꯁꯨ ꯈꯪꯗꯅ ꯈꯥꯡꯉꯨꯊꯛꯀꯤ ꯁꯤꯡꯒꯥꯔꯩ ꯑꯣꯏꯈꯤ, ꯏꯉꯦꯂꯩ ꯀꯧꯕꯤ ꯂꯩꯔꯥꯡꯅ ꯀꯅꯥꯅꯁꯨ ꯈꯪꯗꯅ ꯅꯥꯏꯇꯣꯝ ꯄꯨꯟꯁꯤ ꯑꯣꯏꯈꯤꯕꯒꯨꯝ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ꯔꯥꯡ ꯏꯉꯦꯂꯩꯒꯨꯝꯅ ꯂꯩꯅꯝ ꯆꯦꯟꯈꯤꯗꯦ, ꯅꯥꯕꯒꯤ ꯅꯥꯆꯣꯝꯗ ꯊꯦꯠꯅꯈꯤꯗꯦ, ꯃꯤꯌꯥꯝꯅ ꯈꯪꯅꯕꯤꯈꯤꯗꯕ ꯂꯩꯔꯥꯡ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ꯂꯥꯏꯔꯤꯛ ꯑꯁꯤ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ꯄꯨꯟꯁꯤꯒꯤ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ꯈꯤꯕꯅꯤ ꯏꯟꯗꯤ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ꯂꯕ ꯂꯤꯂꯥ ꯗ꯭ꯔꯃꯥꯒꯤ ꯃꯍꯩꯁꯪ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 ꯃꯤꯡ ꯆꯟꯅꯅ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ꯔꯨꯒꯗꯧ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ꯃꯁꯛ ꯁꯦꯝꯒꯠꯂꯛꯄꯗ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ꯒꯤ ꯃꯐꯝꯁꯨ ꯌꯥꯎꯈꯤ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ꯅꯣꯚꯦꯜ ꯑꯁꯤ ꯐꯣꯡꯅꯕ ꯁꯦꯟꯊꯪꯒꯤ ꯃꯇꯦꯡ ꯈꯔꯗꯒꯤ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ꯗꯤꯜꯂꯤꯗ ꯆꯠꯆꯕ ꯐꯪꯒꯗꯧꯔꯤ ꯂꯥꯏꯔꯤꯛ ꯑꯁꯤ ꯏꯔꯝꯗ꯭ꯔꯒꯗꯤ ꯀꯔꯤ ꯑꯣꯏꯔꯝꯒ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ꯃꯥꯒꯤ ꯏꯆꯦꯕꯦꯃꯗ ꯍꯦꯛ ꯍꯦꯛ ꯍꯥꯏꯈꯤꯕ ꯋꯥꯍꯩ ꯑꯃ ꯂꯩꯈꯤ ꯅꯨꯡꯁꯤꯕꯕꯨ ꯊꯦꯝꯖꯤꯟꯕꯤ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ꯃꯤ ꯀꯌꯥ ꯂꯥꯛꯂꯦ ꯑꯗꯨꯕꯨ ꯃꯁꯛ ꯍꯦꯛ ꯎꯕꯗ ꯊꯃꯣꯏ ꯑꯁꯤ ꯏꯪꯊꯒꯗꯧꯕ ꯃꯍꯥꯛꯄꯨ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ꯄꯨꯕꯤꯔꯛꯇ꯭ꯔꯦ ꯏꯆꯦꯕꯦꯃ ꯅꯪꯒ ꯂꯥꯞꯊꯣꯛꯅꯈꯤꯕ ꯅꯨꯃꯤꯠ ꯑꯗꯨ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ꯍꯥꯛ ꯅꯪꯕꯨ ꯀꯥꯎꯕ ꯉꯝꯅꯕꯇ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ꯂꯤ ꯑꯗꯨꯕꯨ ꯀꯥꯎꯒꯦ ꯈꯟꯕ ꯑꯩꯅ ꯅꯪꯗ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ꯂꯤ ꯑꯋꯣꯏꯕꯃꯛ ꯅꯪꯒꯤ ꯃꯨꯔꯇꯤꯗꯤ ꯑꯩꯒꯤ ꯊꯃꯣꯏꯗꯒꯤ ꯃꯨꯠꯄ ꯉꯝꯂꯔꯣꯏ ꯏꯆꯦꯕꯦꯃ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ꯇꯝ ꯁꯨꯔꯗꯨꯅ ꯀꯨꯝꯁꯤꯡ 1994ꯗ ꯔꯇꯟ ꯊ꯭ꯌꯥꯝ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 ꯅꯩ ꯗꯤꯜꯂꯤꯗꯒꯤ ꯒ꯭ꯔꯦꯖꯨꯋꯦꯠ ꯑꯣꯏꯔꯛꯈꯤ꯫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ꯍꯥꯟꯕ NSD ꯒ꯭ꯔꯦꯖꯨꯋꯦꯠ ꯍꯥꯏꯕ ꯃꯤꯡꯊꯣꯜ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ꯀꯨꯝꯁꯤꯡ 1994ꯗ ꯍꯜꯂꯛꯈꯤ꯫ NSD ꯒ꯭ꯔꯦꯖꯨꯋꯦꯠ ꯍꯥꯏꯕꯁꯤ ꯑꯃꯨꯛꯇ ꯇꯥꯗ꯭ꯔꯤꯕ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ꯅ ꯀꯌꯥ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ꯅꯁꯨ ꯂꯨꯝꯅ ꯂꯧꯅꯈꯤꯔꯦ꯫ ꯔꯇꯟ ꯀꯨꯃꯥꯔ ꯍꯥꯏꯔꯝꯕ ꯃꯤꯡ ꯑꯁꯤ ꯔꯇꯟ ꯀꯨꯃꯥꯔ ꯊ꯭ꯌꯥꯝ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ꯅꯕ ꯍꯧꯔꯛꯈꯤꯕꯁꯤ NSD ꯒ꯭ꯔꯦꯖꯨꯋꯦꯠ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ꯍꯦꯟꯅ ꯑꯣꯏꯔꯛꯈꯤ꯫ ꯊꯤꯌꯦꯇꯔꯒꯤ ꯑꯣꯏ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ꯏꯗꯨꯅ ꯂꯥꯛꯈ꯭ꯔꯕꯁꯨ ꯆꯟꯅꯐꯝ ꯈꯪꯗꯅ ꯂꯩꯈꯤ꯫ ꯃꯍꯥꯛꯅ ꯇꯝꯂꯛꯈꯤꯕ ꯐꯪꯂꯛꯂꯤꯕ ꯃꯆꯥꯛ ꯃꯌꯥ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ꯒꯤ ꯍꯥꯟꯅꯗꯒꯤ ꯂꯩꯖꯔꯛꯄ ꯆꯠꯅꯔꯛꯄ ꯇ꯭ꯔꯦꯗꯤꯁꯅꯦꯜ ꯚꯦꯂꯨ ꯃꯌꯥꯝ ꯑꯁꯤꯒ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ꯅꯥꯆꯣꯝ ꯑꯣꯏꯅ ꯁꯦꯝꯅꯕꯒꯤ ꯋꯥꯈꯟ ꯈꯟꯕ ꯍꯧꯔꯛꯈꯤ꯫ ꯃꯁꯤꯒꯤꯗꯃꯛ ꯋꯥꯈꯜ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ꯌꯥꯕ ꯈꯣꯡꯕꯨꯁꯤꯡ ꯊꯤꯕ ꯍꯧꯔꯛꯈꯤ꯫

0: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 ꯃꯄꯨꯡ ꯐꯥꯅ ꯃꯔꯨ ꯏꯍꯨꯜ ꯇꯝꯂꯦ. ꯉꯁꯤꯗꯤ ꯐꯝꯕꯥꯛꯁꯨ ꯃꯁꯛ ꯃꯆꯨ ꯊꯣꯛꯂꯦ. ꯑꯔꯪꯕ ꯃꯩꯉꯥꯜꯅ ꯄꯨꯝꯂꯪ ꯂꯪꯂꯕ ꯐꯝꯕꯥꯛ ꯃꯊꯛ ꯑꯗꯨꯗ ꯀꯅꯥꯒꯤ ꯁꯨꯃꯤꯆꯩ ꯌꯥꯎꯗꯅ ꯃꯀꯥ ꯂꯥꯝꯅ ꯍꯥꯏꯅ ꯍꯨꯝꯅ ꯁꯛꯐꯝꯁꯤꯡ ꯎꯠꯆꯕ ꯉꯝꯂꯤ. ꯃꯥꯂꯦꯝꯗ ꯂꯩꯈꯤꯕ ꯃꯁꯛ ꯅꯥꯏ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ꯋꯥꯕ ꯋꯥꯔꯤ ꯀꯌꯥ ꯂꯩꯅꯈꯤ. ꯑꯋꯥꯕ ꯋꯥꯔꯤꯁꯤꯡ ꯑꯗꯨꯅ ꯂꯪꯖꯥ ꯇꯔꯦꯠ ꯑꯣꯏꯅ ꯇꯥꯔꯒ ꯁꯦꯝꯈꯤꯕ ꯂꯤꯛꯂꯨ ꯄꯔꯦꯡꯒꯤ ꯀꯤꯁꯤꯗꯤ ꯅꯥꯟ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ꯆꯦꯠꯁꯤꯟꯕ ꯍꯦꯟꯒꯠꯂꯛꯈꯤꯕꯒꯨꯝ.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 ꯎꯔꯤꯄꯣꯛ ꯍꯥꯎꯕꯝ ꯗꯦꯋꯥꯟ ꯂꯦꯟ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ꯀꯥꯡꯗꯣꯡ ꯇꯞꯅ ꯐꯥꯔꯛꯈꯤ. ꯂꯥꯡꯗꯣꯟ ꯑꯃꯗꯒꯤ ꯂꯥꯡꯗꯣꯟ ꯑꯃꯗ, ꯎꯁꯥ ꯑꯃꯗꯒꯤ ꯎꯁꯥ ꯑꯃꯗ ꯄꯥꯏꯕ ꯍꯧꯔꯛꯏ.
1: ꯃꯈꯨꯠꯇ ꯈꯨꯠꯁꯨ ꯄꯥꯏꯕ ꯃꯊꯧꯅꯥ ꯐꯔꯕ ꯁꯥꯐꯤ ꯂꯥꯟꯐꯤ ꯁꯦꯠꯂꯕ ꯅꯍꯥ ꯑꯃꯅ ꯈꯨꯔꯨ ꯈꯨꯗ ꯂꯩꯇꯥꯔꯒ ꯃꯥꯌꯣꯛꯅꯅ ꯐꯝꯕ ꯁꯛꯐꯝ ꯑꯃꯅ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 ꯑꯁꯤꯒꯤ ꯁꯛꯈꯪ ꯁꯛꯇꯥꯛ ꯑꯣꯏꯔꯤ. ꯁꯛꯐꯝ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ꯊꯤꯌꯦꯇꯔꯒꯤ ꯂꯥꯟꯃꯤ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ꯃꯁꯛꯅꯤ.
0: ᱯᱷᱟᱢᱵᱟᱠ ᱠᱤ ᱯᱷᱤᱡᱟᱝ ᱛᱟᱯᱱᱟ ᱛᱟᱯᱱᱟ ᱦᱟᱭᱫᱚᱠᱞᱟᱠᱞᱤ ᱯᱷᱟᱢᱵᱟᱠ ᱟᱫᱩᱫᱟᱜᱤ ᱟᱯᱩᱱᱵᱟ ᱠᱷᱚᱱᱡᱮᱞ ᱫᱟ ᱞᱟᱣᱵᱟ ᱛᱟᱨᱤ ᱟᱭᱠᱷᱚᱭ ᱛᱩᱝᱞᱟᱨᱮ ᱟᱭᱠᱷᱚᱭ ᱛᱩᱝᱞᱟᱨᱮ ᱞᱟᱱᱢᱤ ᱥᱤᱝ ᱟᱫᱩᱜᱤ ᱞᱩᱪᱤᱝᱵᱟᱱᱟ ᱚᱭᱠᱤ ᱛᱷᱤᱭᱮᱴᱟᱨ ᱜᱤ ᱜᱩᱨᱩ ᱨᱟᱛᱟᱱ ᱛᱷᱤᱭᱟᱢ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ᱤ ᱟᱣᱟᱝ ᱱᱚᱝᱯᱚᱠ ᱢᱟᱭᱠᱟᱭᱫᱟ ᱪᱤᱝᱞᱟᱭ ᱵᱟᱠᱤ ᱞᱟᱢᱫᱟᱢᱫᱟ ᱯᱤᱠᱱᱟ ᱢᱟᱦᱩᱢ ᱥᱟᱡᱟᱨᱤ ᱠᱚᱨᱟᱥ ᱨᱤᱯᱚᱨᱴᱟᱨᱤ ᱛᱷᱤᱭᱮᱴᱟᱨ.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ꯐꯤꯜꯝ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ꯅꯤ ꯂꯥꯃꯥ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ꯁꯥꯖꯤꯠ ꯑꯉꯣ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ꯏ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ꯇꯥꯡꯖꯤꯡ ꯈꯨꯟꯖꯥꯎ ꯇꯦꯔꯥꯍꯣꯏꯕꯤꯗꯒꯤ ꯊꯧꯗꯥꯝ ꯃꯪꯒꯤ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ꯌꯥ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ꯌꯥꯝꯅ SMS ꯑꯃ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ꯌꯥꯝꯅ SMS ꯑꯃ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ꯐꯤꯜꯝ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